0: 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大连路从泰山北路到祁连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4: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学霸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什么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反映和反馈。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出行在路上，我们大家都希望出行路上能够一路平安，相对比较顺畅。那么其实前提是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但出行在路上也不一定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就完全的平安顺畅的状态。有时候可能会遇见堵车，有时候可能会去遇见一些不文明或者不守法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但这个事故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1: 对，是的。
0: 不过
1: 开车在路上谁都不想出事的。
0: 对，不过难免有些时候因为对方的违规，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大意，或者精力不集中，也会遇到一些剐蹭的事故。那我们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到底该怎么办呢？是先报警还是先报保险？又是怎么进行相应的事故的处理？我们怎么样能够减少扯皮，然后进而呢又能够合理的来处理事故，还可以呢一步一步的把事故解决了，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啊。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感谢这位朋友反映的道路路上的这个破损问题。其实这个破损的反应也是为了解决大家在路上出行能够相对比较平安。他也是为大家着想。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每一位交通大家帮参与的朋友，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出行的大环境，也都是做了一件利他的事儿。好，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说到关于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又能够做到相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很好的来处理和解决交通事故。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全程聚焦权威流程、交警标准以及保险的规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车险理赔的指南，比如说出了事故先干嘛，不扣分、不扯皮、快速理赔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
0: 我觉得大多数的老司机都应该知道，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第一时间就要开启危险警示报警灯。这也是我们第一步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要先保住我们大家所有驾乘人员的安全，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一定要开双闪，开双闪，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然后就要在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普通的城市道路是50米，城市快速路是100米，高速公路是150米，是来车方向，就是你后方来车方向摆放了一个警示标识。那个警示标识一定要放好啊，全员放完警示标志，打开危险警示报警灯之后，要迅速撤离至护栏以外或路边以外的安全地带，等待相应的这个事故的下一步的处理。千万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在道路上站着，也不要围在自己的车边。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1: 那第二步，我们要分情况去拨打电话，这个顺序是绝对不能出错的。首先，如果您是有人受伤的情况，要先拨打120，再拨打122，最后打给保险公司。那如果这个事故无人伤，责任不轻的话，可以先打给122，再打给保险公司。那如果您是这个轻微刮蹭的事故，没有争议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先建议大家先下车拍照啊，就快出快赔，然后再报保险处理就可以了。
0: 其实轻微刮蹭，车辆受损不严重，没有人员受伤，相对责任又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报保险来处理。其实很简单，你怎么判定这起事故的责任呢？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只要把这个基本规则，交通事故的判定是按照路权来划定的。谁的路权大，谁在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占比就小；谁的路权小，那么他的责任占比就大。 谁侵犯了谁的路权，那就是谁的主责或全部责任。我们说按信号灯通行，如果闯灯，那对方主责或全责。那如果是左拐和右转碰到一起，那左转有优先通行权，左转和右拐跟直行碰到一起，直行有优先通行权，主路和辅路，主路有优先通行权。那机动车和行人，行人有优先通行权，但行人也得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所以按照以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我们说到还有一个变道的问题，就是主道和你变道一方，那主道有优先通行权，变道的肯定要让所在车道正在行驶的车辆。以上大家只要掌握住，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出这起交通事故谁是主责，谁是次责，甚至说谁是全责。
1: 给大家带来一个路上的情况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提醒哈。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非常重要的几点。
1: 首先这个交警认证的这个拍照法，我们可以自己在这个事故现场，就是在交警来之前可以拍一拍，就比如说一要拍一个这个全景照，比如两车啊，加这个车道线加信号灯，然后第二个是要拍一下你这个事故发生的位置照，比如说车头车尾侧面，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就把手机举起来
0: 拍视频，
1: 拍视频绕车一周啊，包括整个路面的这个事故的情况全把它全程拍下来。其次我们可以拍一下损伤部位，就是我们的碰撞特写，包括车牌啊、驾照啊、行驶证、保险标都是可以拍一下的。
0: 现在呢，这个包括我们的保险标还有我们的这个审验标志都是电子版，所以这个可以省去这一点啊。另外一个要拍清楚标线啊、刹车痕迹、散落物，这是定责的一些证据啊，而且这些证据是我们现场依据判断的最重要的证据。如果在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这些车痕、刹车痕包括我们的一些遗落物和碰撞点尤为重要，那这是说明我们这个事故是有争议的情况下
1: 对
0: 才会这么做啊。拍完之后就不要老是在，就是如果你拍完照了，这车辆就不要老是放在中间。
1: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比如说要快速的撤离现场，不要堵在路上了哈。符合快处的一些轻微事故，不挪车是属于违法行为，交警是可以对你进行相应处罚的。
0: 拿到相应的定责的凭证，我们拍好照了，也有凭证了交警就可以按照您提供的相应凭证出具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线上的快处快赔的电子版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是理赔的哈，这是理赔的唯一官方依据，就是最主要的依据。那大家还可以通过交广12123实行线上的视频报警。就如果你自己觉得处理不了，那你就可以进行线上报警。他这个视频报警可以远端，你开视频之后，让你指挥你照什么地方就照什么地方。
1: 对，他整个流程操作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0: 对，他照完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挪车了。挪完车之后呢，回头再到交警队去处理，就节省了你们在那等待出警。那现在等待出警的时间很长，你等待出警然后再等待现场处理，然后现场处理完还要拖车，拖完车之后再到事故认定那去，其实省去了这中间极其繁琐的过程，极大的节约了事故处理的时间成本。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交通安全出行的主题是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万一出现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更快更好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来处理交通事故。
1: 为大家送上一份车险理赔的全指南分享。那我们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歌曲，听到的来自陶喆演唱到的流沙。

0: 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反映和反馈。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

0: 出现交通事故该如何全流程相对比较顺利又比较安全的来解决，把这个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也能相应的进行理赔修车。那该怎么做呢？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讲一讲权威的理赔流程。那第一我们要知道一点的是，定损先于维修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等这个保险公司先定损再去修车，先修后定的，那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了。你这个流程一定要先后顺序记清楚了啊。
0: 对，你这个修车啊一定是等保险公司定完损之后再去修，你比如说我着急用我先修了，那你回头保险公司就可以不认，因为你当时
1: 拒赔的，
0: 对，你当时的车是这个样子的，等到你修完了就没有样子了，你没法定了啊。第二点呢，就是要理赔的顺序要搞清楚啊。交强险是先赔付的，财产损失最高是2000元，交强险不够的部分再有商业险，超出部分走商业险，有三者和车损。
1: 对，是的。
0: 如果你自身没有买车损，你只买了三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只赔对方不赔你自己。然后按责任比例进行相应的赔付，它保险公司是按照相应的比例的。那如果你是全险的情况下，你的商业险的部分是可以来补充这个比例部分的
1: 是的。那如果您遇到了以下这样情况的话，是必须报警的，不能私了的。第一就是有人伤亡的情况，第二个就是酒驾毒驾，第三个就是无证驾驶，还有像无牌报废车撞坏的公共设施，肇事逃逸，涉及豪车损失大，这么一些情况是必须要报警的。
0: 那我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尽量选择报警，即使人员现场看着没有事儿的情况下也要选择报警因为你报警完之后可以备案，一旦回头再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后续处理。就是在过往的交通事故当中，确实有当时未报警，看似人员没有问题，但是回去之后这个人打电话，有两种情况，这个人打电话是说对方肇事逃逸，那你这就是全责那第二种情况下就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人看似现场无伤，但是他可能撞完之后有一些内伤，或者后期才感觉出来，那么这个也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或者是涉及跟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一时间要选择报警。
1: 是的，我们也要备齐一些证件的材料要一次备齐了，比如说认定书定损单、维修发票、行驶证、驾驶证，包括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和现场的照片，材料越齐全，理赔的速度是最快的。
0: 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大家在自己的手机里建一个相册，然后这个相册呢可以加密一下，对吧？你自己现在都有加密功能，你把你所有需要的证件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身份证驾驶证学历证
1: 全部存到那个相册里，
0: 银行卡然后甚至孩子的身份证，
1: 孩子相关的这个信息也会存进去，
0: 家人的你就放在这个相册里，然后给他加密，一定记得要加密加密处理，然后加密放在你的这个手机里，它是电子版的，你就随时可以调用，甚至你如果有网盘的朋友可以存在网盘里，存在邮箱里等等，这个就方便你随时发送调用。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真要有私了的朋友要注意，私了是有风险。
1: 对，
0: 就是书面协议、转账记录、双方签字，一定一个都不能少。写明一次性了结，后续无争论。
1: 对，我们在纸上写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避免被回头找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0: 对，就是一定是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生了刮蹭没什么事儿，咱私了吧。但你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要留下相关的凭证，否则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如果真的回头再找，这个麻烦就比较大，
1: 对这个情况就不太好说了。所以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出行安全上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细节一定要搞清楚严谨一些。
0: 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是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快速处理，相对比较好的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期该如何理赔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共同关注这个主题啊。
1: 好的，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赵雷演唱到的《我们的时光》。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9: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9: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9: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栏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主题，交通安全的主题是各位在路上如果万一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处理和理赔，那么处理和理赔的权威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应该注意怎样的问题，避免因交通事故再次造成的二次伤害，以及理赔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麻烦，包括交通事故处理过程当中可能带来的麻烦。
1: 是的，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高速人生复杂事故的权威流程
0: 在高速事故当中和普通的城市道路

0: 通道路又不一样。那高速事故的九字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三角警示牌一定是150米开外，晚间的时候要延长到200米开外，甚至250米开外。
1: 是的，那如果人伤事故的话，可以记住以下的三点啊。第一个是不要随意的移动伤者，第二点是保留所有的医疗票据，包括病历和相关的检查报告。其次，不要私下垫付大额的现金，可由保险垫付交强险抢救的费用。
0: 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如果是对方全责，你不用动自己的保险，走对方的交强险加三者险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全责，我们是走车损险修自己的车，三者险呢是赔对方的。然后双方的责任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来进行相应的赔付了。
1: 是的。这个时候要给大家提醒一点的是啊，肇事逃逸、酒驾、毒驾、故意肇事，保险是会拒赔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所以为了让我们大家行车更安全，以上我们说到的肇事逃逸，就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是怎样的交通事故，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报警的同时哈，报警的同时我们要留足好刚才我们说到的相关的证据。当然第一要义还是要查看伤员，
1: 对，
0: 所有的事情生命是最大的，一定要看是否有人员受伤。如果有人员受伤，抢救伤员、救治伤员是我们最应该做的首要义务啊。那么除此之外，那交通事故主观如果没有恶意，那基本上都是可以相对较好的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和解决的。
1: 是的。
0: 另外不要有酒驾、毒驾、醉驾的这个风险，也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危险的境地里。除了是对他人的负责，其实首先应该是对你自身的一个负责啊。只有做到先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在我们说万一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第一是我们的责任可以很小，第二伤害也可以降到最低哈。
1: 好的，那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纵和休息，听到了来自李荣浩演唱到的《老街》。

0: 生得意须尽欢，当头炮。
1: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来。
0: 哎呦，你倒是快点啊！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公足。哎哎，你快点行不行？
1: 急什么？马走田
0: 啊！马走田，啊，象走日。
2: 一石三鸟，二五清分。
0: 乌龟不出头，鸡头半出打。
2: 哇呀呀呀！含笑半步颠，蛟龙十八掌，驾军。
0: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葵花宝典，将军莫寒河。啊！
2: 无愧无惧，你我割席断义，再见吧。
3: 城市交通一盘棋，各行其道，切莫急。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6: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6: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

0: 小满娱乐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就是在事故处理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更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安全，把事故处理的相

0: 瞬间留下的相应的照片视频的证据来进行固定。那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证据和照片的证据，你就定责过程当中就极其被动啊。
1: 嗯，是的。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超过48小时不报保险的话，那保险公司是有权利去拒赔的啊。所以大家要是把握好相关的这个日期和时间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报保险。
0: 嗯，另外一个呢，有人经常会说，哎呀，这事儿怪我，
1: 嗯，怪我，
0: 啊，对对，是我的，是我的全责，
1: 口头就把这个全责认下来了。
0: 嗯，那如果你认了这个口头的全责，那你其实就可以就会多担责任。
1: 嗯，
0: 就是这个责任呢，不要轻易的认啊，就是我们要明白基本的通行原则和路权道理，然后确实是你的责任啊，这个我们就认。那如果有这些认责不清的情况下，还是要保留证据进行相应的线上的认定也好，
1: 嗯，
0: 还是线下认定也好啊。
1: 对，是的。那其实说到刚刚的那个保留证据啊，我们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要保留一些票据的啊。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是不保留他那些证据的话，很可能在保险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受阻的情况，无法推进，会耽误自己的事情啊。
0: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想通过以上来提醒大家，就是你开车在路上啊，你自己首先做到遵守交通规则，其实比什么都要重要。
1: 嗯，对，开车稳比什么都强。
0: 嗯，
1: 遇到事故的时候也不要着急，规范处理比下来和他人争辩是更有用的。
0: 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安全第一。
1: 嗯，
0: 啊，做到安全的前提就是你遵守交通规则，自己保持良好的开车状态，在开车过程当中没有违规。当然了，我们说在现在的行车环境下，你除了自己保证自己不违规的情况下，你还要预防他人不违规。
1: 嗯，对
0: 啊。但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司机来讲其实是挺为难的一件事儿，
1: 挺难做到的。
0: 对，那怎么能够确保呢？他确保不了，因为有很多人他自己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里。比如说我们正常行驶他闯红灯，我们正常行驶他突然窜出来，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处就在于，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我们就可以无责免责啊，甚至是责任很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守规一方啊是相对比较平安的。
1: 嗯，对，是的。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千万要注意的，就是要固定相应的证据啊，要进行依法的定责啊，然后进行规范的进行理赔，还要按流程走，才能避免扯皮。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不会被扣分啊，也不吃亏。所以今天我们再跟大家整体的梳理和总结一下。
1: 好的，关于这个车险的理赔权威的指南，我们用最短的话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给大家在路上做一个适当的小提醒啊，就是一，先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拍照，然后快速的撤离事故现场。第二个顺序是救人、报警和报保险，这个顺序一定不要忘记了。
0: 这里边救人是首要的。
1: 嗯，
0: 就是一定记住，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大家安慰宽慰也好，其实是真正的这个道理和核心要义，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要打电话，哎，人没事儿，就是只要是
1: 没事就好，
0: 对，只要是人没事的情况下，车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为了起到带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的，这安全只要不出问题，其余的刮刮蹭蹭啊，车辆有些损伤啊，在所难免的情况下，这个都是可以通过后续来修复的，啊，那么再不济啊，我们回头换辆车，这都没有问题，但只要人是安全的，
1: 人平安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别忘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报警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良好的保护自己，就是特别是我们提醒一下，机动车跟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谁的责任，啊，无论有没有人员受伤，以我过往的很多，咨询解决的经验，交通事故的问题的一些经验，就是大家一定要报警。报警，报警，就是你打个电话报警，如果对方说没事儿，那你也要报警，报完警之后，
1: 是的，
0: 你给自己啊留了一份保险和保障啊，
1: 这个先后顺序要记住了，先救人再报警，最后报保险。其次要必须拿到事故认定书，啊，必先走定损，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0: 对，如果是私下协商可以解决的情况下，轻微的交通事故大家责任也比较明确，那保险公司处理就处理了。 但如果是有

0: 易，然后又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那一定要有事故认定书。啊，有了认定书之后呢，我们再去走定损，到 4S 店或指定的维修场所进行相应的定损，然后再进行相应的修车啊。
1: 嗯，那我们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也是要记住以下几点啊，就不私了啊，不随便担责，不违规。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其实每一次出行平安就是最大的顺利，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最心里最大的一个期许啊，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细节，就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随车所带的三脚架。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回头就这个找不到三脚架了。我们在审车过程当中也会知道，就是审车时也是需要那个三角警示牌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那个三角警示牌哈，确保车内是始终有备而无患，这样才可以做到相对这个保险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希望大家所有人在路上聊，我们聊或者是分享事故处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程序和标准和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这些所有的目的都是希望将来大家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不要碰到交通事故。所以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平，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哼，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
1: 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0: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2: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生命，救死扶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请你相信。如果你感觉压力大，我建议你可以多做一做深呼吸，体会空气的清新，体会事物的美好。尤其是你在喝水的时候啊，你不妨这样想，你可以跟水说，这或许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水了。时时保持一种热爱吧，学会去欣赏美，唯有美和爱才是心灵的故乡。

听阿桑的歌，最好在夜里，一个人的房间关了灯，天黑了，孤独在慢慢歌着。而阿桑的作品当中流淌的钢琴声静静地蔓延着，一个都会女子在孤单当中的惆怅心绪淋漓展现。

0: 静的看青春，爱与难舍，泪还是热的泪痕冷冷。
1: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3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跟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去追求最好的事物跟生活。如果可以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为长久培养了求好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了自信，你有了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当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够居陋而依然地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
1: 啊，天大地大，却容我不下。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

了不少奇葩歌，贝贝才4秒，要我怎么办呢？就是各种呵呵哈哈。他说啊，呵呵哈哈这4个字足够描绘人生了，因为呢，这4个字看起来好像说了什么，但好像什么又没说，可以包含很多情绪。歌迷说他意味深长了，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了，也有人说他敷衍了事了。不过李荣浩的回复是，如果你觉得歌不好听，那你再多听2遍就好了。

琪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被誉为是周慧敏的接班人，有着清新气质，迷倒万千少年，高旋律、高气质、高起点，顶着三高的特质，所以呢，有人也叫她高妹。因为梁咏琪身高本身就特别高，她还有着比其他艺人更多的机会，老天似乎也格外的宠溺她。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她青云直上，演而优则唱，声音很特别，也很耐听，辨识度极高。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记忆是不可靠的，遗忘也可能是美好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不同，文学家不去寻找增加记忆的魔药，而是让记忆自然地留下，记在文字中，或者刻在心里，随时准备着偶然的相遇。和十年前的美相遇了，就有了两次美；与20年前的善相遇了呢，就有了加倍的善。

0: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FM90.4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到家里呢，来跟大家首先聊一聊健康方面的事儿。那夏季来了，熬夜劳累饮食辛辣，不少人呢可能就会遭遇到口腔溃疡。这个口腔内呢破损的一些创面呢一碰就刺痛，吃饭喝水说话呢都是备受折磨的，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的作息。那很多人发作之后呀只能靠硬扛，或者是随意的使用一些偏方，不仅止痛慢，还容易延缓创面愈合。口腔科的医生呢就提醒说，口腔溃疡呀想要快速的减轻痛感，需要分清应急止痛、局部修护、内调预防三步，对症处理的话才能缩短病程。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高效的缓解和治疗的一些方式。
9: 如果我们想要立刻去缓解尖锐的疼痛感的话呢，局部的外用药物啊是最常见也是最见效的方式了。那我们临床常用到的口腔溃疡凝胶、止痛喷剂啊，含有利多卡因类的温和止痛成分，涂抹在溃疡表面数十秒就可以形成保护膜了，隔绝食物唾液刺激带来的刺痛。饭前使用呢能够正常的进食。那么含树类药水也是家庭常备的选择啊，像康复新液啊等等啊，饭后漱口既能够杀菌消炎，又能够修复破损的黏膜，降低创面的红肿灼热感。如果溃疡的创面的面积比较大，就可以选用口腔溃疡的贴片。那么贴敷之后呢，长效的隔绝刺激，持续的舒缓疼痛，白天夜间都能够使用啊，操作起来 是非常便捷的。
10: 嗯，是的，很多人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根源呢在于创面的缺乏维护，持续的受到外界的刺激。发病期间呢，饮食管控也是至关重要的。辛辣、过烫、坚硬、酥脆的一些食物呢，会反复的摩擦伤口，加重疼痛，延长愈合的时间。急性期的话，尽量选择温凉、软烂的一些流食，粥品、蒸蛋、酸奶、凉牛奶呢，都是比较优质的选择，减少口腔咀嚼的动作，同时呢，做好口腔的清洁，避免破损的地方呀滋生一些细菌，加重炎症。牙刷的话要去更换软毛的款式，刷牙的动作呢要轻柔，避开溃疡的位置，防止二次划伤。那日常的话可以多用凉白开、淡盐水去漱口，温和抑菌，无药物刺激，适合轻症患者日常舒缓。
9: 而在我们民间也流传很多种食疗辅助的方案啊，能够辅助去消肿止痛，适合药物不耐受的人群。西瓜霜含片、金银花泡水、清热降火，针对上火引发的溃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富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的果蔬的话呢，可以适量的补充。橙子、猕猴桃、菠菜、豆制品的话，能够修复我们的黏膜，减少复发。不过需要注意啊，有不少人直接把这个盐、白酒敷在溃疡处，短期刺痛剧烈，还会灼伤健康的口腔黏膜，加重破损。这样的偏方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10: 那从内在调理减少反复疼痛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比较大、挑食偏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微量元素缺乏，这个呢也是口腔溃疡频繁发作的核心诱因。那短期内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熬夜，放松情绪，均衡的摄入锌、维生素 B2， 改善黏膜修复能力。那女性生理期的时候，前后激素呀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容易诱发溃疡，可以提前的去补充一些果蔬杂粮，提前做好预防，降低发作的概率。
9: 要特别提醒大家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如果说溃疡超过了一周没有愈合，创面持续变大，疼痛感逐日加剧，或者说同一个位置反复溃烂，需要及时的前往口腔科检查，排除其他的口腔病变。同时呢，如果伴随了发热、大面积口腔糜烂，可能是病毒感染，需要配合口服药物系统治疗。那么普通复发性口腔溃疡呢，一般3到5天痛感就会明显减轻了，规范护理呢，一周之内就会基本痊愈了。
10: 是的，那酷暑时节燥热容易上火，口腔溃疡是比较高发的一个时期，与其发作之后忍受剧痛，不如提前去做好一些预防，规律的作息，清淡的饮食，均衡的补充维生素。那一旦溃疡发作的话，优先选择正规外用止痛药剂，快速的缓解不适，搭配温和饮食和口腔的护理，内外兼顾的话，加速创面的修复，科学的处理口腔溃疡，告别进食难、说话痛这样的困扰，轻松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0: 稻桑鱼丸，围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慢慢。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进入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干燥的天气频发，有些朋友呢也会出现熬夜上火，轻微的感冒之后呀，很多人可能都会遭遇喉咙肿痛、咽喉干痒、吞咽不适等一些问题。那咽喉不适的话，虽然不属于重大的疾病，但是呢会直接的影响饮食、说话和休息，降低日常的生活质量。那不少人出现症状之后呢，可能会立刻的服用药物，但是普通的消炎润喉的药物呀，不仅存在一些副作用，长期频繁的使用还可能会产生依赖性。那对此呢，健康养生专家就建议，轻微的喉咙肿痛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用药啊，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天然的食材，温和安全，性价比也是比较高，能够有效的舒缓咽喉的不适，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还能养护呼吸道，适合大家居家常备来调理一下。
7: 是的，和大家来说到第一种就是我们的梨啊，它是缓解我们的喉咙肿痛的首选的天然食物啊。那么中医认为啊，梨性寒味甘，具备生津止渴、润肺止咳、滋阴降火的核心功效，专门针对上火干燥引发的咽喉干痛、干咳沙哑等症状。那么梨的水分和维生素的含量是丰富的，能够快速的滋润干燥受损的咽喉黏膜，缓解黏膜充血干涩的问题。那么日常啊来生吃梨的话呢，可以清爽润喉，针对久咳不止、咽喉肿痛反复的情况，将这个梨去核切块，搭配川贝母粉啊，隔水蒸制食用，食疗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除此之外呢，梨富含钾元素，日常适量食用的话，还能够辅助调节血压，兼顾养生和调理的作用。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梨性质偏凉，像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太适合过量食用了，炖煮之后的食用的话会更加的温和一些。
8: 嗯，是的，还有就是蜂蜜柠檬水，这个呢 是兼顾口感和功效的润喉的饮品，简单易制，适合各类人群的咽喉不适的调理需求。那柠檬的果皮当中呀，富含黄酮的物质，这类活性的成分呢，能够有效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发挥化痰理气、舒缓咽喉炎症的作用。营养价值呢，也是远高于果肉。那天然的蜂蜜自带消炎、抗菌、润燥的一个功效，可以在咽喉黏膜表面呢形成保护膜，减少外界的刺激，缓解肿痛干痒的情况。冲泡饮用的时候呢，建议将新鲜的柠檬带皮切成薄片，搭配温水来调和一下蜂蜜，避免高温冲泡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那对于一些不太喜欢蜂蜜口感的一些朋友呀，可以自制冰糖炖柠檬，长期饮用的话，能够止咳去痰、温润护喉，还可以辅助预防咽喉炎、慢性支气管炎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这个呀，也是日常咽喉养护的一个优质的饮品。
7: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看似不起眼的红萝卜，它也是缓解我们喉咙肿痛的非常实用的养生食材了，可以称作是身体不适的时候的天然急救食材。这个胡萝卜啊，它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K、铁、钾这种多种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既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增强机体抵抗力。那么它温润的食疗特性呢，还可以针对性的舒缓咽喉肿痛、发炎的症状。相对于生冷的蔬果啊，这个胡萝卜的性质比较温和，那对于咽喉黏膜没有刺激，这个喉咙肿痛还有吞咽疼痛啊，我们可以将这个红萝卜呢洗净蒸熟之后直接使用，它比较软糯，也很容易消化，能够温和舒缓咽喉的充血肿痛的问题，同时也会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助力身体快速恢复，老少皆宜，无食用禁忌，适合全家日常来进行一个调理。
8: 还有就是洋甘菊茶，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个养生茶饮，兼具安神和润喉消炎的双重的功效，是调理咽喉不适的小众的优质的选择。洋甘菊茶的口感呢清新温润，药性温和不刺激，核心呢是具备消炎消肿、舒缓镇静的一个作用，能够有效的缓解咽喉红肿、干涩疼痛等一些症状。那不同于功能性的茶饮，洋甘菊茶呀无刺激性的成分，日常冲泡的时候温热饮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既能舒缓咽喉的炎症，还能帮助调节身体的状态，改善睡眠质量。同时呢，这个洋甘菊当中的活性成分呀，可以辅助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增强身体免疫力，帮助机体抵御呼吸道传染病的侵袭。那换季的时候，咽喉高发期，或者是天气干燥的时候，也是咽喉的一个高发期啊，身体虚弱不适的时候，一杯温热的洋甘菊茶，既能舒缓当下的咽喉痛感，也能从根源上去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
7: 那提醒大家，天然食材呢，仅仅适用于轻微的咽喉肿痛啊、干燥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调理。那如果出现了咽喉剧烈疼痛、持续发炎、发热咳嗽等严重的症状，就

要及时的就医诊治了，千万不要单纯的依靠食疗来延误病情。那在我们快节奏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摒弃过度用药的习惯啊，善于用身边天然食材温和养护我们的咽喉，兼顾安全和健康，这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日常养生的方式。刚刚和大家来提到的这四种食材的话都是比较常见的，操作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需求来灵活搭配啊，去守护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辣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听寒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日常喝水的时候呀，肯定是离不开水杯的。那在市面上呢，塑料、玻璃、不锈钢、紫砂、陶瓷、纯钛等等材质呢是琳琅满目，不同材质的安全系数、耐热性、耐用度和适用场景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选错水杯的话，不仅影响到饮水的口感，长期使用的话还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那针对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选购呀、选材的困惑，有些相关的专家呢就进行了一些市面上水杯的一些综合实测的数据呈现，全方位的去拆解了6大主流型的水杯的材质的一个优劣，也为大家日常选购杯子用杯的时候提供一些科学的参考。
15: 首先和大家来说说玻璃杯啊，它是我们被业界认为是日常饮水最安全最通用的一个材质，优质的高 高硼硅玻璃啊，化学性质比较稳定，耐高温、耐腐蚀，不含重金属。高温沸水冲泡也不会吸出有害物质，也不会残留水垢和异味，最大程度的保留饮水茶汤的原本口感。同时呢，玻璃的材质呢通透易清洗，无藏污纳垢的死角，细菌滋生率也比较低。它唯一的短板就是易碎，导热比较快，不保温，更适合居家办公固定的场景来使用，不太适合外出携带。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啊，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没有印花、无彩色釉面的纯色玻璃杯，避免彩色的涂层遇到高温啊吸出有害物质。
16: 那陶瓷杯和玻璃杯的安全性呢是比较相近的，是居家饮茶的优质选择。正规纯白无内彩的食品级的陶瓷杯呢，经过高温烧制，材质稳定，安全无毒，适配开水、茶水、花茶等各类饮品，隔热的效果呢也是优于玻璃的，款式比较丰富，颜值更高。但是市面上部分低价的彩色陶瓷杯呀，内壁采用可能会含有铅、镉等一些重金属，长期盛装一些热水或者是酸性饮料的时候，可能会慢慢的吸出，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是有危害的。选购的时候呢，需要重点去避开啊内壁带有花纹、亮彩釉的这样的一些劣质产品。
15: 而不锈钢杯的话呢，是便携保温的首选了，性价比比较高，合规的304/316食品级的不锈钢，坚固耐摔，保温性比较好，耐腐蚀，日常的装白开水、淡茶水是安全无害的。那适配通勤、学生、户外等多种场景。其中呢，316不锈钢啊，它耐酸、耐腐蚀性比较强，更适合盛装咖啡、果汁这种酸性的饮品。但是不锈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长期密闭存放饮品的话，容易产生轻微的金属味，而且劣质的高锰钢、不锈钢的话，存在重金属吸出的风险。同时，杯壁的缝隙呢，容易残留茶垢，清洁不彻底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16: 是的，再来说一下塑料杯哈，这个塑料杯呢，轻便耐摔，价格比较低廉，是临时使用、学生常备的一个大众化的选择。食品级的 PP 材质呢，可以耐受120度的高温，可以盛装一些废水。当然，还有一些材质安全通透，但是耐热的上限呢，大约是90度，仅适合温水冷饮。那普通的 PET 等一些低价塑料耐热性呢是更差的，高温呀就容易变形，吸出一些有害物质，严禁盛装一些开水。塑料杯最大的一个弊端呢，就是长期使用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磨损、发黄，残留一些异味的，划痕处呀也容易藏污纳垢，不建议长期循环的使用，更不适合长时间的存放热水饮品。
15: 那紫砂杯的话呢，主打的是养生泡茶啊，它比较的小众，但是它的使用性也是会受限制的。像优质的紫砂呢，透气性比较好，吸附性较强，能够软化水质，保留茶香，适合长期泡养茶汤。但是市场的乱象比较多啊，低价人工的合成紫砂打蜡上色产品比较泛滥，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风险。同时，这个紫砂杯的孔隙比较多，非常容易啊，这个藏污纳垢，清洗的难度比较大，不能够混用饮品，日常养护也比较繁琐。所以这类杯子的话，仅仅适合专业的茶饮爱好者，不太适合大众日常来饮用水。
16: 还有就是纯钛的水杯，这个呢是高端健康的材质，综合性能比较优异。纯钛的材质重量轻，耐腐蚀，无金属味，抑菌性好，不与酸碱饮品发生反应，安全无毒，坚固耐用，适配开水、碳酸饮料、茶水等各类饮品，兼顾安全、便携和质感。那唯一的不足呢，就是价格呀真的是偏高，性价比呢是低于常规的材质，属于进阶升级款的一个水杯。
15: 那我们普通大众其实日常最优的搭配就是居家办公的时候用玻璃陶瓷，外出的时候呢用316的不锈钢，临时使用选食品级的塑料，养生泡茶就可以选优质的紫砂，那么追求高端品质的话就选纯钛啊。那我们再去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食品级的材质标识，避开印花、劣质涂层、非标产品，要做到定期更换、彻底清洁，就可以保障我们的饮水健康了。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饿了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亲爱在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最近呢气温一直是非常高，接下来呢或将迎来雨水的降临，雨水增多的时候，居家蚊虫滋生的问题呢也会进入高发期。那蚊虫呀不仅叮咬扰民，影响睡眠质量，更是登革热、乙型脑炎、鸡孔啃雅热等一些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严重的会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不少的市民呢依赖蚊香喷雾等一些驱蚊产品，却始终无法根除蚊虫。那疾控和消杀的专家呀就表示说，蚊子生长呀离不开积水环境，遵循源头断绝、物理封堵、科学消杀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方法，无需频繁的去用药，就可以实现家中蚊虫彻底的绝迹，打造无蚊虫的居家环境。
3: 是，那根据科普资料显示啊，蚊子的一生呢分为卵、幼虫、蛹、成蚊四个阶段啊。前三个阶段的话是完全依赖积水生存的，一瓶盖大小的积水就能够孵化上百只的蚊虫啊。那么家庭90%的蚊虫都源于室内外零星的积水，所以呢，清积水是灭蚊最核心也是最根本的手段，也是彻底杜绝蚊虫复发的关键。那市民需要全面的排查家中易积水的区域，落实常态化的清理，阳台闲置的花盆、瓶罐。

0: 积水这样的错误习惯。单一的去使用蚊香杀虫喷雾，仅能短暂的驱蚊，无法根治蚊虫。长期过量的使用还会刺激呼吸道，影响老人、儿童及一些敏感人群的健康。同时呢，家中需要保持干燥通风，及时的去清理垃圾，减少潮湿阴暗的死角，破坏蚊虫生存环境。日常呢，要坚持每日清积水，每周查隐患，定期的去做一些消杀养护的习惯，就可以彻底的摆脱蚊虫的困扰。
1: 那在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啊，防蚊灭蚊重在治本，贵在坚持啊。那通过清理积水、断根源、物理防结、防入侵、科学的消杀、清残留的全方位的举措啊，构建一个闭环式的防灭蚊的一个体系，既能够彻底的根除家中的蚊虫，又能够守护我们居家的环境的清洁和舒适，还能够去规避啊蚊虫传播的疾病风险啊，保障全家人夏季居住的健康和安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旁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 hop 没心疼，无数张牌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遥远的迷路，我一坐来西方你灵魂的基础变低谷，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续。

睡那我克热，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就去追，因为只有奋斗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就

0: 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3。

0: 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06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全飞秒全光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瑾。在邓丽君诞辰六十周年演唱会的时候，王菲翻唱的就是邓丽君的这首《微风细雨》。在华语歌坛，他们两个一个像白玫瑰很清雅，一个像红玫瑰越冷越浓艳。

即便是王菲也常常会被人感叹包装的痕迹过于重。有人说音乐人被包装成的偶像，让你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清纯可人，谁又是硬生生的被包装成为沧桑浪子。童安格的老朋友李宗盛曾经说，童安格是他认为音乐和本人的真实性格最接近的一个，他的歌就和他的人一样，很浪漫，很天真，也很好相处。这首唯美又浪漫的情歌，相信每一个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流行乐盛世的人，一定会记忆犹新。花瓣雨。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跟远有点关系的歌好像总是带着一些悲伤，但是这首歌却是一个例外。它的节奏很快乐，就像是悠闲哼的小调，但是更高明的是那些欢快的歌词背后轻微的苦涩才是最最真实。学有大纲，人在雨中。

这首歌记录了张学友的1995年，那一年张学友已经不满足于华语市场的占有力，所以呢，这张叫做《拥有》的专辑是在全球同步发行的。这是张学友这个音乐优等生交出的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而在1997年，刘德华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主打歌叫做《冰雨》。那是一个四大天王铺天盖地的年代，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那个让他在雨中等待的女孩，瞬间融化了很多人的心。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听雨水去唱歌吧。这首歌说的就是突然降临的大雨当中慌乱的场景。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年少时代一定听过雨中集锦，一般都会认为是刘文正的原唱，其实他的首唱者是王梦玲，而他的创作者也是他。他本身就是雨中的这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来听听原版。

雨中奇景，这首歌的原唱者王梦玲的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出自一部可能会大过你年纪的电影，叫做《风铃小雨》，1977年刘家昌作为导演执导的一部言情剧。电影情节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但是主题曲倒是不断的被后来的音乐人所翻唱。

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对雨天多一点点喜爱呢？六十年代刘家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写了2000多首歌，惊人的不只有数量，还有他的速度和质量，其中就包括这一首《烟雨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们听雨水在唱歌。在台湾的歌坛有一个歌手，他就是因为雨而出名，孟庭苇。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那首著名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让很多人对台北的雨充满了幻想。在那张专辑发行的1992年的冬天，有很多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到台北去体验歌中的意境，竟然也意外地带动了台湾的旅游业。3年之后，孟庭苇已经如日中天，他也接到了95年央视春晚的邀请函。在那大舞台上，他唱的仍然是一首和雨有关系的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这首雨中的歌来自于遥远的1988年，那是属于陈百强的时代。当年他一口气发行了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就是《烟雨凄迷》。陈百强是一个做事情格外细致的人，如果你还有收藏这张老旧的专辑的话，应该还记得专辑的封套上是一张陈百强坐在椅子上的照片，而那张椅子是他专门从加拿大买回来的。作曲的李小田说，他觉得自己的这首歌写得很一般，最多只能够得70分，而正是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让这首歌得到了满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儿。

0: 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3: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4: 爷爷奶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7: 由实体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为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15: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16: 刚刚
15: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16: 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了，大家都在忙工作。
15: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16: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15: 因为科兹毕业学校在杭州，
16: 究竟对，
17: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15: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16: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忙忙起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15: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16: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15: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17: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15: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16: 我
17: 是因为你单身吗？
16: 对，你知道特烦。
15: 对对对，
16: 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15: 很受伤。
16: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17: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16: 对，
17: 就要联系就罚了。
16: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15: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18: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15: 对，
18: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15: 对，
18: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7: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18: 是的，
17: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18: 是的，
17: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
18: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5: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三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17: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儿，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16: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
17: 我们每天都在说
15: 我们马上见面，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16: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17: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

0: 梦社夜谈的感觉了，
1: 差不多
0: 了，
1: 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一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0: 夜谈，
1: 对，整夜整夜睡，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0: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1: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2: 我的天哪。
1: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2: 拖鞋、
1: 拖鞋，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平静，
0: 都没
1: 事，没事，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2: 皮外伤。
1: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0: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1: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0: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1: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3: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的。
0: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1: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吃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3: 你们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那种。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0: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1: 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0: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1: 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完了，到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每一个房间会有8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愿意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2: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4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1: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坐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2: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1: 我觉得还好，就是
2: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1: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人还挺多的。
2: 所以通常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1: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他，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不好意思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他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10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补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
3: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1: 对对对，
3: 像家一样。
1: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3: 这是你看这个科兹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1: 对，
3: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2: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3座岛屿。
4: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

0: 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1: 哪个人是搞一岛的？
2: 他不是去青邦岛的。
3: 快点，船要开了，还要在那玩。
2: 最最前面，最前面，青邦岛的。
1: 最前面啊！
0: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号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号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4: 青邦这个岛现在是比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个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0: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五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兜浮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得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绯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住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1-2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活动来。这里人很少，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身势错落，面朝

0: 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船延后一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釜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设施最全也最商业化。很多人认识这里是因为后会无期。我们去看了电影里出现的财帛宫像。几百年前，一个福建渔民漂到东极，夜夜在山顶点火为渔船引航。我们还去了海边的灯塔，逛了他们的街巷，感受属于这片岛屿的生活节奏。在东极岛的日子，白天看海，夜里听浪，凌晨爬起来等第一缕光。有人说东极岛很孤独，也有人说它很自由。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带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东极岛，后会有期。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0: 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看电视分心玩手机，错过了重要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倒多了，重新等待关键剧情，又开始玩手机，又错过了关键剧情。大家好，我是追剧好男，决定一心不再二用的朝天椒晴瑞。
2: 今天早上离公交站还有30多米，前面有一对情侣啊，突然人俩跑起来了，我一看这是公交车要来了呀，连忙跟着跑，跑了一会儿才发现人家呢是在追逐打闹。大家好，我是恋爱好男，触景生情潸然泪下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昨天我跟一个男同事闲聊，我就问他，哎，问你个问题。
2: 那你问吧。
1: 假如啊，假如你有女朋友吧啊，嗯，啊，假如你的女朋友生病了，等着你去照顾，但是这个时候呢，哎，这个网游《王者荣耀》刚开了一局，哎，这个时候你选哪个？
2: 我选哪个？我选安琪拉吧，因为我安琪拉玩贼溜。前两天啊，我在网上买的新衣服到了，我打开包裹一看，你说这个质量和颜色和宝贝详情里都不一样啊，我就问客服，你好，你们家这衣服我不喜欢，可以退吗？
1: 经理好，不喜欢就可以退哦。我想问一下，衣服吊牌剪掉了吗？
2: 没剪掉呢，刚拆的包裹，那我就剪掉呗。
1: 亲，吊牌剪掉了吗？
2: 剪掉了，刚刚剪掉的。
1: 吊牌剪掉就不能退了，亲。昨天看我小外甥幼儿园一个思考题目，内容是这样的。这李雷口袋里啊有323个冰糖，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哎呀，吃挺多，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李雷现在有什么？正好你会吗？
2: 就问李雷现在有什么啊？有什么？这不简单吗？有什么？你是还问我这不简单吗？李雷现在有高血糖了呗？
1: 有一次我坐火车出差，上火车发现一大哥坐在我的座位上了，我就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呢，没错啊，是我座位啊。但我还是非常谨慎地跟这位大哥说，大哥不好意思啊，我不识字，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这票是哪个位置的。
2: 啊，你不认识字儿啊？啊，
1: 不认识，不认识。
2: 我看你今年30多岁了，不认识字儿，你没上过学吗？
1: 我上过，这不毕业这么多年了，给忘了吗？您给我看看我坐哪儿。
2: 啊，行行，我给你看看啊。
1: 啊，您看看，这大哥看了半天，跟我说一句：“
2: 姑娘啊，我看了，你这张啊，你是一张站票，你站哪儿都行。
1: ”不带这样的，大哥。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我在知乎刷帖，看到一个帖子，回复的人特别多，内容如下。身边有一个朋友，总是向我说一些他身上发生的很纠结的事，感觉就是把我当垃圾桶一样。在他身上，我找不到任何正能量，而在有的人面前，他却是个小太阳。我问过他，他说是因为信任我才这么做。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只是一个情绪垃圾桶。这样的朋友该如何去处理关系呢？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爱抱怨、爱指责或者过于自恋、负能量的朋友，要不要远离他呢？
4: 应该 是不会离开他的。我感觉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在高峰的时候就跟他做朋友，然后他到他低谷的时候就离开他，这样不是一个朋友的定义了。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我想让跟他做朋友的样子。成为朋友之后，他遇到什么感情经历，或者说生活啊、工作上各种各样的纠葛之后，使得他心情变得不好。这个时候，他认为我是他朋友，他才会跟我宣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负能量是我可以接受的。其实现在人了解的东西都蛮多的了，你所谓你想开导人、安慰人的话，他都已经很明白了。他可能就只是想跟你说说而已，可能做到就是陪他喝喝酒、吹吹牛，然后出去吃个饭，这样就 OK 了。
5: 我其实不会远离，因为这种情况很好解决，一般就是请他吃顿饭就好了。像这种的话，就一顿火锅；如果一顿火锅不行的话，那就两顿；如果两顿火锅还不行的话，那就再加一个麻辣烫、一个兰州拉面、然后一个锅包肉，还有一个烧饼和一碗白菜粥，应该就可以了。
6: 我不会放弃他，我的室友。如果一个宿舍组织活动的话，他经常都是不参加的那种，然后在宿舍睡觉呀。经常的情况是，就我们一起出去，然后他会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跟在后面，低着头不说话，很颓废，浑身没有精气神的那种。因为他把我当好朋友，所以他会经常过来会找我嘛，然后倾诉他一些事情，不开心的呀，或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会以我的方法去尽量的开导开导他，然后让他不会那么消极。
7: 如果我身边有一个会有一点负能量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是在把我当做朋友的情况下，才会把他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讲给我听。那既然他愿意讲给我听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一种认可。
8: 挺一般的朋友的话，那估计就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行了，也不会就一直劝他或怎样。但如果是非常好的朋友的话，那肯定会一直陪在他身边，鼓励他之类这样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我感觉我应该不会就像父母一样这样陪伴他，因为负能量很会传染到身边的人的嘛，对自己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我感觉感情肯定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9: 我身边如果要是有一个非常负能量的朋友，我会选择尽量远离他，因为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就像正能量也会传染一样。多跟正能量的人接触，也许会觉得就是这段时间会过得很困难，压力很大，但是这正是一个你走上坡路的一个证明。负能量应该宣泄，但是要适度，尽量的话还是靠自己去化解掉。像我的话，就是喜欢半夜自己睡不着的话，就在马路上溜，或者去吃个夜宵什么的，慢慢慢慢的自己去消化。总去跟周围的人宣泄负能量的话，这样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啊，你这人负能量好多，然后就会慢慢远离你。如果其他人因为你传递的负能量而去反感你的话，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0: 我一定是会远离他的。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晚自习回家就看到好多信息，都说他今天好烦，就更烦了。
11: 对，
10: 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会崩溃掉，所以我之后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
11: 负能量的人其实还是比较自私的，就他们不会考虑到别人此刻的心情，或者是别人今天发生了什么，可能别人还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你被你那么一说，就觉得也好烦啊。所以我觉得关系好的人可以就是适当的给对方说一下你今天不开心之类的，但是你长久这样就是你这个人的问题。
12: 我会远离他。我觉得负能量的人，他可能不会把你往就好的方向带嘛，一天好的心情会被他给带偏掉。跟负能量的人一起做朋友做事情都不太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一个小组成员，如果说他做事情经常是往负面情绪带，那我们整个成员的积极性也会变偏掉嘛。不管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他都会传染。那如果你的朋友是个乐天派，他每天嘻嘻哈哈，你可能就是不开心，可能情绪会好一点。如果经常和别人抱怨啊什么的，应该不是有太多人可能会愿意贴近你，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不停地听你讲这些不好的事情。
13: 作为朋友嘛，首先会先劝他一下，让他积极地看一些问题，如果不行的话，我可能就会远离他。不能把这些负能量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吧，自己还是要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所以说，我就想在这里劝诫一下那些在生活中经常具有负能量的人。虽然生活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比较艰难的，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一些事，不能只看待它的某些方面。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昨天下午啊，坐在教室里，我刚想伸手去扯一下前排那女生的头发，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是给外甥来开家长会的。大家好，我是时间好不经用，抬头已是半生的酸辣椒郑豪。
1: 夏天到了，最近想读一本有甜甜恋爱的书，我就跟我朋友说啊，哎，能推荐一本可以让我哭的书吗？他跟我说，看这本，这本绝对哭，书名叫做《数据的结构和运算》。你好，我是读书破万卷，下笔还没神儿的炒莲椒秦瑞。
2: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见我去面试了
1: 啊。
2: 但面试的时候呢，手机响了，一下子我就醒了，发现哦，原来是手机闹钟响了
1: 啊。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就是一个平常的突发呀。
2: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突发，你会怎么应对呢？面试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1: 我就跟面试官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
2: 哦，那我合理猜测您的父亲应该是董事长。
1: 没有 CEO。 每年一到就业季的时候啊，面试都是年轻人们绕不开的话题。
2: 今天的辣么会测就跟您还原那些面试的搞笑瞬间，你能否从中有所收获呢？毕业那一年，我找了好久的工作，每天都在投简历等消息。突然有一天，在我绝望的时候，一个创业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您是？
1: 就是你投简历的那家公司。
2: 哦，你好，你好。
1: 明天来面试吧，我们觉得你还不错。
2: 啊，就不错啊？那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待遇呢？
1: 待遇嘛，是这样的，年轻人刚开始工作，不要太在意这些。
2: 嗯，我知道。
1: 我们公司的年薪呢，只能给你120万左右
2: 啊，
1: 一个月的年假、出差、旅游、探亲访友。就这样而已，你不要太过分，一年里有半年在公司可以了好吗？
2: 朋友们，当时我一听，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去呀。
2: 去了以后，公司的 HR 让我先打印资料
1: 啊。
2: 人那么大的公司，待遇这么好的公司，肯定是打资料啊。
1: 打呀。
2: 从小到大的学历证明、身份证明、居家地址证明，各种证明。还嘱咐我说呢，
1: 楼下出门左手边有一家打印店，去那儿最方便好吗？
2: 七七八八材料打了100多块。
1: 哎呀，这算啥呀？
2: 这小钱是吧？打出来材料就十几。

0: 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1: 同学啊，我看你挺紧张的，都出汗了，别紧张，好不好？来我们公司面试就放松啊，表达出你自己。
0: 啊，好。
1: 问问你，
0: 你说，你说。
1: 问问你，嗯，有男朋友吗？
0: 由于我当时过于紧张，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说，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您这边不仅能分配工作，能不能包分配男友啊？
1: 哦，你有这个想法
0: 啊？
1: 那倒没有。下一位。
0: 我这部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我希望所有这个毕业朋友没去看的都看一遍啊。其中有一段就关于面试的场面。
1: 这主人公克里斯啊，为了这场面试已经期待很久了，但是面试这一天呢，因为突发的状况没来得及换上正装，就直接去参加了这场面试。
0: 面试官看见衣冠不整的 Chris， 也是克里斯，改个英文吧，就问，如果这个人连衬衫都没有穿就跑来面试，你会怎么想？如果我最后还雇佣了这个人，你会怎么想？
1: 克里斯当时答案是这样的，他说，那这个人他穿的裤子一定十分讲究。
0: 于是面试官笑了。老板是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裤子漂亮就把没有穿衬衫的事情忽略的，而且克里斯自己的裤子一点儿也不漂亮，但是他化解尴尬的能力成了他面试中的加分项，帮助他成功被录取。各位听出来什么了吗？听出来鸡汤的滋味了吗？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叫个外卖，对方要加我微信，说要给我发照片，选送餐小伙。我说，这是送餐有什么不一样吗？还要选小伙？
7: 送餐的时间不同，价格也就不同。有5分钟送到的，有10分钟送到的，还有30分钟送到的，1个小时送到的也有。
6: 老板，你净整那些没用的，发啥照片呀？浪费时间，老娘都快饿得要命了。最后我果断选择了一个1个多小时送到的。
3: 你知道什么叫做艾宾浩斯记忆法吗？
8: 当然知道啦，信息输入大脑之后，遗忘也就随之开始了。遗忘率随时间的流逝而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实际的短时间里，遗忘最快，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曲线。
3: 艾宾浩斯记忆法也是遗忘曲线，1个小时后就会遗忘，在1个小时内回想就可以记住那个东西，最好1天之后再回想，下一次3天之后再回想就可以了。说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前几天运动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帅哥，非常大胆地上前要了他的微信，本着既不想话太多招人烦，又想有效率地在帅哥那里加深印象的目的，我机智地想到了可以运用艾宾浩斯记忆曲线来聊天，既有效率又不频繁。于是我打算分别在1、2、4、7、9、15天找这个帅哥聊天，并以此循环。结果今天我突然发现已经是第11天了，
8: 帅哥消失了吧？已经
3: 第4天和第7天中区区2天的间隔，就让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最终我像忘记背单词一样忘记了和他聊天。看到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我燃起了莫名的斗志，我要继续艾宾浩斯了，祝我好运吧姐妹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预热已久的全新一代理想 L8 正式上市。全新的理想 L8 放弃了老款 L8 的6座布局，它居然改成了大5座的布局，没要6座了，改成了5座旗舰 SUV。而版本方面呢，提供了 Ultra 以及 Levis 2个版本。Ultra 版的售价是36.98万。 然后首销限时权益价是35.98万，李维斯版的售价是42.98，首销限时权益价41.98万之间，也就是说它的售价区间最低是从359,800起的。初代的理想 L 八最早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的，最初是接棒理想 ONE 的六座家庭 SUV， 这其实就是理想 ONE 的衍生车型了。主打多孩家庭出行，目前在售的老款 L8 是2025款，售价呢是在32.18到37.98万之间，也就是说新款的五座版的 L8 比老款的六座版的 L8 还要贵一些。很奇怪啊，这可能在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不能理解，哎，六座没有了变成了五座反而价格更贵了。新款的五座版的 L8 虽然由六座变成了五座版本，去掉了第三排座椅，但是尺寸上面它居然还是变大了，长度以及轴距都是有所提升的，而且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以上啊，3.05米。而在技术和配置方面呢，比方说第二排首创的连排双重力座椅、全线控的底盘、全新800伏的高压全域平台、支持5C 超充、全系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然后智驾软件终身免费、72.7千瓦时的自研3元大电池。为什么官方把那个锂字要省去呢？3元锂电池变成了大电池啊。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70公里啊。这是一台增程车嘛，毕竟电池包呢再大也就400-500公里冲顶了。总体来说呢，全新的 L8 本质上是把 L9 的后排享受和底盘技术塞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五座车内，同时把起售价锚定在了36万档。对那些觉得 L9 太大但是又想要顶级第二排体验的家庭用户来说，这个定位还算是比较精准的。有意思的是，目前车企呢都有把之前盛行的六座 SUV 变成大五座的趋势，蔚来也宣布全新的 ES8 新增大五座的版本即将上市，6月28号呢展车到店，并且已经开启了预定。全新 ES8 的五座版的售价，业内普遍预计整车买断最低可以到达38.5万，如果 bus 方案进一步下探到28.38万的话，这和理想的新款五座版的 L8 将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些天津港滞销的平行进口豪车，其实最重要的冲击就是来自于咱们自主品牌的旗舰九系。当然了 ，L8 呢，它比九系呢要差了一个级别，但是呢也无限接近了啊。这个是比较关注驾驶层面的一位消费者啊，南北在给我留言说，11万左右，哎，这个价格预算挺奇怪的，意思就是能超过10万，但是又不能超过太多啊，稍显尴尬。他说11万左右，好开的电车有哪些值得推荐？强调的是好开，但是你要享受它的好开，你必须要承受几方面的不足啊。首先我说一款车，一共说两款车吧，给你推荐。一个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咱们就踏踏实实买一台那种标准的两厢车就可以了，不要考虑什么标准的大三厢啊，或者说是 B 级车，这没必要。你好开嘛，你无非对于轴距方面也不能够太长了，太长的绝对会影响你的驾驶。那么推荐两款车，一个是上汽大众的 ID.3X 啊，底盘调教相当扎实，这是合资车才会给到你的一些紧凑感。另外呢，这个用料啊，包括它的焊接工艺啊，这都是在市场当中非常有名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底盘调教的火候和功力，但是你要承受的是续航打折严重的情况。另外还有一款吉利的星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它是所有咱们在榜销售的车型当中的 number one 销冠。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好。
15: 哎，你好，
1: 我是有一个故障想咨询一下。
15: 啊，您说。
1: 我这个翼虎车是现在行程是大概是11万多公里，然后我现在高速上面加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抖动，它不是连续的，就是间断式的，这个是。就可能的原因是不是需要放火花塞了？
15: 好，我明白了。您说的是所谓的间断式的，它是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好像很随机，没有，就是 跑到八九十也会有时候跑到100、112也会有。
15: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简单跟您总结啊，就是这款车呢您现在开了11万公里，但是只要高速上了80码以上，可能是80、90、100或者110，它都会有一些异常的抖动，对吗？这么理解没错。
1: 嗯。
15: 好，您现在车辆是11万公里，开了多少年了？
1: 开了8年。
15: 8年啊，之前有没有去做过动平衡的数据调教？
1: 什么调教？
15: 动平衡。
1: 应该没有，就是只在 4S 店，一直就是按流程保养。
15: 在 4S 店就是日常的机油机滤，其他啥也没做过，对吧？
1: 他要我换什么，我一般就换什么，就是或者说就是换，就是这样子的。
15: 要你换什么就换什么，那这样的客户他们很喜欢呐。一次保养大概也给你报价个1-2千是吧？
1: 那没有，就是一般到一个里程的时候，我稍微有时候也查一下。
15: 嗯。10000公里或者1年先到为准做一次保养，对吗？
1: 嗯，
15: 行，您的问题呢，我建议您先去按照咱们成本最低的方式去查一下动平衡的数据，去做一个动平衡。因为在高速当中，您跑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它有抖动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跟动平衡数据有关，可以先去做一下。这个不贵，100-200就够了。
1: 就是还是先开到设计去检查一下吗？
15: 不需要，这个您已经到了11万公里了，我就觉得您可以直接上举升机来做一个动平衡数据的调整调教就可以了。
1: 好，
15: 另外、
1: 就是去哪些就是有能够做这个的都可以是吧？
15: 都可以，最好是轮胎专卖店。
1: 轮胎专卖店动平衡校准。
15: 是没错。但如果说动平衡咱们因为有故障有问题必须要进行逐一的排查嘛，这是排除法。如果说您做了动平衡数据发现这个抖动啊或者说异响啊它还在的话，那么您要反复来复盘一下您此前做的保养项目。你燃油车，这是一台燃油车吧，对不对？它的积碳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包括你的喷油嘴、节气门，11万公里也可以考虑进气道了。
1: 最近加了4瓶燃油宝了，就是
15: 这跟你加不加燃油宝没有关系。你纯属浪费钱。
1: 就是我自己这个，因为我想换车了，我想是不是直接把火黑道换了就那个好些。
15: 把什么换了？
1: 我想换车了，就是换成电动车。
15: 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您看中什么车了？可以帮您来梳理一下。
1: 就是我是想着要不是直接去把火花塞换了是不是会好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15: 你火花塞你从来没换过，你是台什么车你告诉我。
1: 我现在是翼虎车，没换过，好像是
15: 福特翼虎是吧？
1: 11万公里应该是不是要换这个？
15: 11万公里火花塞是该换了，但是您刚刚说到的情况啊，就是高速当中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会有抖动，这个跟火花塞关系不大
1: 啊，
15: 但是你得换，确实你得换了，到了一定的里程数，要不然会影响你的整个体验、使用啊、油耗都会影响。
1: 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咨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20到25万之间的这个电动车型。
15: 行，是要 SUV 还是轿车？
1: SUV。
15: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比方说大空间，比方说要智能化配置非常的全，或者空间要特别大。
1: 我觉得就是要舒适，然后是空间适中吧，就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15: 好，舒适的话那咱们就首先排除掉特斯拉 Model Y 好吧。太硬了。行，您此前看过什么车有没有？我想先问一下。
1: 就是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阿维塔。
15: 啊，舒适。行，我有不同意见啊。按照您的要求呢，我推荐几款车，一个是理想 i6， 一个是极客 7X， 可以共同关注一下这两款车。
1: 嗯嗯。
15: 这是我。
1: 那个阿维塔它不舒服吗？
15: 这是我根据您的需求，您刚刚说了您的很多的诉求点非常的精准，我做的一些推荐和建议啊。至于它舒不舒服呢，您自己去体验，我在这里呢就不好去明说了。
1: 好的，那比亚迪有没有这种好的车型推荐？
15: 如果是比亚迪的话，20到25万区间，我倒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最新上市的比亚迪大唐。
1: 大唐。
15: 对，空间挺大的。
1: 好的，好的，好。
15: 好，行，
1: 谢谢。
15: 时间的关系，先和您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东方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手上有台车，我想评估一下。
1: 什么车？
2: 丰田的雷凌，2019年的，现在公里数是56000多，快57000。
1: 您稍等一下，慢一点。2019年的车，现在不到60000公里是吗？
2: 对。
1: 您当时买的是纯油版的还是油电混动双擎版的？
2: 这个纯油版的。
1: 好，为什么没有买双擎版的呢？
2: 当时没考虑，当时就是想用那个它有交力吧，我就当时就用的是。
1: 行吧，
2: 那个对，
1: 那就是185的 CVT 版本，是运动还是豪华？
2: 运动，尊享版的，是尊享版当时。
1: 当时尊享版，哎，
2: 对，
1: 那这个是高配了，14万多的起售价呀，尊享。
2: 对，
1: 我天哪！现在雷凌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现在雷凌呢起售价已经降到了优惠之后来到了7万区间了。所以你要充分做好准备。当时买车有没有加2000块？是不是白色的车漆？
2: 对，是的，
1: 也加了2000啊。
2: 对，
1: 行，了解。公里数不多，然后车况呢也是比较抢手的。毕竟呢，虽然说不是双擎版，但是是白色的车身，这是加分项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由于终端优惠，新车的优惠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车的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说一个终端卖价，这没意义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也最多只能够来到3万出头一点点了。
2: 3万出头啊？
1: 对，3万出头一点点。
2: 哦，
1: 有点失望，对吧？
2: 对，是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4万多块钱应该有。
1: 没有，4万多，这是你的卖价，在二手车市场你去看一下，你看得到它的标价是这么个价，但收车价肯定是到不了。
2: 兄弟的，好的，卖的话大概应该会卖出好多嘞。
1: 这卖的话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呀，因为是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帮你做准备，然后呢帮你过户，还有其他的一些手续的办理之后呢，它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成本，它也需要一定的空间，对吧？所以标价卖价是他的事了。
2: 明白了。好，
1: 行，他就是意思是能给到你3万出头的价格。
2: 3万出头啊？
1: 对，但是出不了太多。
2: 好，不会到不了3万5是吧？
1: 那肯定到不了。
2: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
2: 行，谢谢，
1: 不客气，再见。来看一下刘先生，请问一下，广汽埃安 i60 宁德时代版能买吗？什么叫能不能买？这车性价比挺高的，可以入手，没有问题啊。可能大部分人对于 i60 不能买，或者心里边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品牌啊，它跟网约车市场的牵连太大了。其实只要你不在乎这些的话， i60 性价比优势在市场当中同级别车型还是比较明显的。来看一下，这是小布在给我留言说首购，第一次买车北京现代伊兰特。好久没有听到过有人关注这款车了，因为本身保有量就小，而且比较小众啊。他说伊兰特 1.5 的 CVT 精英版裸车价6.88万，可以入手吗？这车到底怎么样啊？精英版的车型呢6.88万也正常，因为现在啊，虽然说伊兰特对外的报价优惠之后呢，入门级的领先版它的优惠之后是69800，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但实际上是可以谈的，谈判的余地还有。至于您的这个次高配车型精英版吧，就是中配车型，能够来到68800是完全可以下手了的，也不要再指望它还会往下降多少，因为基本已经到底了。至于这车怎么样，告诉你几个特点：皮实耐用，然后呢配件也还便宜，维修方便，这是它的优点和特点所在。缺点呢也希望跟您分享一下啊。目前这款车呢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品牌，这个品牌呢说不好，这不一定啊，不是我说了算，但是目前呢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啊。这台车呢要说缺点的话，体验方面基本上跟智能化没有半点关系，而它的这个舒适啊 只能说乘坐便利并不能够谈上舒适啊。另外呢，在高速行驶城市快速路的行驶过程当中，胎噪路噪都会比较大，这是它的缺点所在。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那它就是一台好车。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喂，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3: 啊，您好，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车。
1: 什么车？
3: 我是一台沃尔沃的 XC40 20款的。
1: 首先问一下，打断一下，啊 ，T4 那就不用问了，我以为是 T3 啊 ，T3 就不好卖。
3: T4 智雅，牛仔蓝。
1: 好，智雅。
3: 目前公里数是94,000。
1: 94,000公里，2020年买的，当时 XC40 刚刚国产呐、
3: 啊。对，是的。
1: 那估计当时的优惠也不大吧？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智雅当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35万多的起售价，优惠了多少？
3: 都落地价差不多30万吧，差不多。
1: 行，幅度也还可以，不至于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低啊。公里数呢也还正常，颜色呢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主流的色系。但是沃尔沃 XC40 呢，现在它的售价已经来到了18万左右了，起售价啊，优惠之后的起售价。即使您是 T4 的车型，但是现在呢也稍微有点吃亏，因为沃尔沃这个品牌跟凯迪拉克一样，它没办法，只能够以价换量，在市场当中的优惠幅度常年都是比较大的。2020款的车型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车给到您一个价格，终端售价是85,000左右，这是终端卖出去的价格，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
3: 清楚清楚，
1: 76,000。
3: 谢谢。
1: 这是给您的价格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
1: 问候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迈腾呢，2011款的，2011年的。
1: 2011年的啊，车龄比较长了。
4: 对对对。
1: 2011年当时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4: 记得应该当时是叫什么技术版还是什么东西的吧？
1: 技术型。没有，您那是搞错了，那是奥迪 Q5 了。有标准，有精英。当时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4: 当时落地应该是21万多。
1: 21万多，你是1.8T 的还是1.4T 的？
4: 1.4T 的。
1: 那估计就是1.4T 的精英了。
4: 那就是精英版的，对。
1: 你公里数开了多少？
4: 11万公里吧，没怎么开。
1: 11万公里，确实比较少，因为毕竟现在都15年了，每年1万公里都不到啊，这是。
4: 对对，中间因为之前有好几台车，然后这台车跟它的相
1: 关。行，颜色呢？
4: 黑的。
1: 您做好心理准备。
4: 我是想看一下，因为想换一个电车，然后才让我看一下，到底是置换好一点，还是说那个搞了一个什么？它有个叫什么报废补贴好一点。
1: 置换更新以及报废更新补贴，以旧换新两种嘛。
4: 对对对。

0: 现在呢，这款车呢，我就直接说收车价吧，收车价上不了一万。
1: 啊。
0: 但是呢，
1: 一万行
0: 什么？我说上不了一万，我说收车价上不了一万，但是也能到八九千，对，能到八九千。
1: 啊，明白。
0: 按照您，我不知道您买什么新车，什么价位是新能源车，对吧？
1: 对对。
0: 什么价位的新能源车？
1: 我想借 M6M7 的。
0: 行，那是这样，您直接做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
1: 啊，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是吧？
0: 多5000块嘛。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好，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时段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陈粒演唱的《易燃易爆炸》。很多情绪藏在心里，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未必有人懂。那些被期待裹挟、被标准捆绑的憋屈，看似平静，实则藏着没说出口的反抗。

成年人的情绪大多是悄无声息的，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悄悄消化的烦躁，像藏在水底的情绪，表面平静，内里却是翻涌的。一起来听徐佳莹的这首《行走的鱼》。

有些话说出来矫情，不说又难受，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不满，悄悄咽下的情绪，藏在每一次没事里，只有自己知道有多憋屈。一起来听薛之谦这首《其实》。

很多时候不是不想表达，是话到嘴边只剩无言以对。那些被误解的瞬间，说不清的烦躁，都藏在词不达意的沉默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破茧》。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憋在心里的情绪，久了也会有爆发的冲动。那些悄悄积攒的委屈，无处释放的烦躁，终会在某个瞬间想要挣脱束缚，好好的释放一番。

生活中总有些说不明道不清的烦心事，像小众的重点，一些小众的怒点，没法与人言说，只能自己消化。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情绪，慢慢去消解心里的憋屈烦躁。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

0: 京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剧。

0: 于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1年，周慧的父亲去世，一时之间父亲的离开和男友的分手，这两个对他最重要的男人相继离他而去，周慧萌生了离开乐坛远走他乡的念头。粉丝们不知道他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在镜头前周慧只能强颜欢笑，他几度想放弃工作，那个时候他太想身边有个依靠了。直到有一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周慧找来维修人员，他们忙活了大半天都没能把水龙头关上。后来妈妈回到家里看到这番情景，淡定地说，我来吧。没一会儿母亲就关好了水龙头。周慧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别人帮不了你，每个女人也不是必须有个男人在身边依靠。母亲告诉她，你应该勇敢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合约的事情已经耽误了周慧人生中最好的5年，不能因为感情的问题再蹉跎5年。这一年周慧33岁，熬过了所有痛苦，渐渐地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女人。

2013年，周蕙加入新唱片公司，推出了个人第八张专辑。同年，《我是歌手》节目邀请周蕙参加，然而她的相貌却再次遭到了非议。原本自卑的周蕙这次没有沉默，她直言节目叫《我是歌手》，不是叫《我是美女》。虽然因为最后的各种原因没能够参加《我是歌手》，却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周蕙。她不再是约定里那个怯弱的小女孩了。随后她参加了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在《蒙面唱将》中，她一开口，猜猜团就有人猜出来了，因为这把空灵的嗓音太引人注目了。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已经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或许经典只能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长大了，有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就会被遗忘。

2020年，周慧发行了专辑《霍然绿》，主打歌叫《哪儿》，因为周慧的英文名就叫做 Where， 这是他写给自己出道21年的纪念。专辑《霍然绿》中，尽管只有6首歌，也依然推出了实体 CD。周慧说，对于他这个年代的歌手，实体 CD 代表着一种仪式感，这些歌应该要被做成实体专辑收藏的。他也希望这些歌曲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被大家记得，被时间证明用心在做的好音乐。所以这张《霍然绿》完全不同于周慧之前的专辑，不讲情爱，只说成长。他的专辑就好像是他一路蜕变的记录，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新的周慧。就像当初他用歌曲记录学生时代一样，出道后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女孩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周慧说，她觉得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度过了所有坎坷，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不得不说，从传统唱片时代走来的歌手，他们的音乐质量总是令人放心的。周蕙的这张《霍然绿》专辑是他加盟华研唱片的第二张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既有更多的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同时也有更多的普世的跳脱出个人情感之外的观察和感悟，让人看见迈入不惑之后的周蕙那种越发豁然的心境，以及他对人生更多细腻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过去总听粉丝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他会觉得有些尴尬，是不是自己已经老了？如今他已经坦然接受，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2022年在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中，周蕙开口唱了一首约定，仿佛时间一下子又回到了20多年前，勾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记忆。19岁，周蕙将自己的声音录制成 CD 时，他没想到要成为谁的青春。周蕙总说，人到中年还是要记得歌手的使命，那就是用歌声疗愈大家。他说，成功成名我都感受过，被称作过气歌手我也经历过，别人看不起的眼神我也尝试过，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按照约定我现在过得很好。远处

2023年初，有一档音乐综艺又引发了不少关注，《百川越时空》。这是一档歌手假扮素人唱 KTV 的综艺。节目当中，歌手打扮成素人，在85后甚至05后的听众面前演唱自己的代表作，然后看他们的反应。节目中出现过任贤齐、詹雯婷、张信哲，每一个似乎都是时代的回忆。而其中对很多听众来说堪称时代眼泪的，要数周蕙。周蕙唱了24年前自己的成名曲《约定》，无论声音还是记忆，周蕙唱得比当年更稳定更好，似乎一点都没变，但是一切都变了。20年前，周蕙是乐坛神秘又让人期待的乐坛新星，一夜间火遍大江南北，但这之后的20多年对周蕙来说却是一路泥泞，一路辛苦。周蕙出场时，导演组问他，你上一首爆红的歌距今已经有多少年了？你现在开演唱会会有多少人来？你觉得自己被遗忘了吗？你甘心了吗？当然不甘心，周蕙直接现场落泪。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蕙。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会后悔的决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他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他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他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

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史昌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血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已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减压。

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61.47%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70%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他看，但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

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到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

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

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色，
1: 航天蓝，
2: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3: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6: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5: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6: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5: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6: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5: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6: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5: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表弟是
12: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媒。

0: 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请您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夸住宅》。
4: 这一晚上您鼓掌都够累的，
5: 可不是
4: 吗？说实在的，
5: 这也是力气活，
4: 是不是啊？
5: 嗯，
4: 今儿是最后一场了，
5: 哎，
4: 这五天呢，
5: 啊，
4: 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得卖点力气，
5: 应该的，
4: 报答一下这些个父老乡亲，
5: 对，
4: 是不是？嗯，真有啊，
5: 啊，
4: 观众朋友，买了五天的票，
5: 哦，五场，
4: 打头一天就买。
5: 啊，
4: 这五场一场没落，
5: 是，
4: 哎，所以说呢，这个段子就不能重，
5: 哎，一天一样，
4: 哎，天天老这段就对不住观众，
5: 得换，
4: 是不是啊？
5: 嗯，
4: 干这个50年没有什么成就
5: 啊，
4: 但是呢，有20多年是跟大黄在一块儿干的，
5: 哦，来了，黄族民，
4: 对对对对，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5: 哦，您过奖
4: 啊！我们两个人台上啊，
5: 啊，
4: 可以这么说吧，
5: 啊，
4: 我给他个眼神，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5: 老在一块儿，知道
4: 是不是啊？
5: 对，
4: 比较默契了，
5: 应该这么说，
4: 是不是啊？
5: 是，
4: 台上那是一对很好的伙伴，
5: 没错。
4: 私下里头不走动，
5: 对，
4: 嗯，基本上不走动，是吧？
5: 咱不走动，
4: 对，
5: 怎么回事？
4: 不够朋友，嗯，
5: 谁不够朋友啊？
4: 不是，我也不是说你不这人不够朋友，也不是我这人不够朋友，
5: 什么意思？
4: 咱俩人之间的关系够不上朋友关系。
5: 咱俩？
4: 对呀。什么叫朋友，懂吗？
5: 不明白。
4: 老话，酒肉朋友啊。
5: 哦，得吃喝。
4: 对呀，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
5: 啊。
4: 你请我洗澡，我请你听戏，得来回串换。
5: 哦。
4: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波波儿女，柴米夫妻。
5: 哦，再讲。
4: 对呀。
5: 啊。
4: 你跟我串换你不在乎，因为老黄家有钱。
5: 他了解我，
4: 他挣不了多少，你祖上给你偷着留的那东西一时半时花不完。
5: 条件不错。
4: 那可不，这么些年这么折腾，哎，他那钱愣没丢。
5: 嗯，
4: 你说
5: 我凭什么丢了？
4: 哎，也没交出来。
5: 嗯，
4: 偷着，哎，垫着花，呵，行，够花两辈的。
5: 嗨，也没那么多。
4: 而且这人也厚道，你跟他交朋友，保证我不吃亏，是不是啊？
5: 他了解我，
4: 你给我你不在乎，我给你，我拿不出多少来。
5: 哦，
4: 对对对，没法跟您串和。
5: 嗨，想多了。
4: 你想不是我这位置，我可不就得想呗。
5: 嗨，没必要。
4: 你我真跟你串和？
5: 串和啊。
4: 比如说我在家正待着呢，
5: 啊，
4: 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5: 啊，
4: 听说了吗？
5: 什么呀？
4: 大黄住院了。
5: 我
4: 开刀大出血，这下够呛。
5: 哎，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啊，
5: 你等。我什么毛病就大出血呀？
4: 你痔疮犯了。
5: 你瞧我这病
4: 啊！我一听，哟，痔疮犯了。这虽然说痔疮死不了人，一般，
5: 嗯，
4: 火烧火燎的，他不好受啊。
5: 是病就难受，
4: 得看看病人家。
5: 应该的，
4: 空手去合适吗？
5: 无所谓，
4: 怎么着得买点东西。
5: 呵，
4: 你这人烟不离嘴儿，
5: 爱抽烟，
4: 爱抽烟
5: 是，
4: 给他学点烟
5: 啊，
4: 学他两条大岗，
5: 哎，
4: 对吧？
5: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4: 哎，
5: 嗯，
4: 再买点。带点吃的
5: 食品，
4: 哎，
5: 啊，什么食品？
4: 嗯，我下厨房炸一罐子辣酱。
5: 哎，我说你损不损呢？
4: 白菜，比如说来点辣酱，哎，多下半碗饭。
5: 哦，
4: 知道吗？
5: 我这儿痔疮住院
4: 啊，
5: 你给送一罐子辣酱去，
4: 这怎么了？
5: 我这还好得了吗？
4: 怎么好不了啊？
5: 那玩意儿能好吗？还
4: 辣子怎么了？
5: 辣子上火呀。
4: 对，辣子属寒，
5: 属寒
4: 辣子这玩意儿属阴呢，吃多了去火，知道吗？
5: 哎呀，他犯那一顿我也受不了。
4: 哎，就举例子，不多有少，买点东西也好，带点东西给你。
5: 哎，行行行行，
4: 对不对？
5: 哎，
4: 咱俩得穿和嘛。
5: 啊，好好，
4: 对不对？你痔疮一好
5: 啊，
4: 正赶上我结婚
5: 哦，
4: 我娶媳妇儿， 给你送信儿，能不来吗？
5: 我当然得来，
4: 保证不空手。
5: 对了，
4: 这个人我知道，
5: 嘿嘿，
4: 两条那个纯毛的毛毯，
5: 不算什么，
4: 四床缎子被面，
5: 瞧瞧，
4: 一台那个53寸的那液晶，
5: 最大的
4: 液晶电视，
5: 没问题，
4: 自己抱不动，带着人往里搬，往里搬。我一看，哎呦，花那么多钱合适吗？嗨、哎，小意思，小意思，
5: 无所谓。
4: 对你来说还真是小意思，
5: 就是。
4: 可是我这心里不受啊，欠着人情呢，够时候得还。
5: 你瞧，
4: 没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你知道吗？我一听，哟，这个得去啊，俩人相好吗？穿婚吗？对不对？你父亲死了，我得吊唁去，安慰安慰啊。
5: 嗯，
4: 现在又不讲究，就买个纸盘呐、啊、花圈呐、啊，扎个牛啊，没必要，对不对？
5: 嗯，
4: 找张纸，包他5块钱国库券，
5: 多损、哎，当时还取不出来。
4: 你也不等花呗？
5: 那好，
4: 到那儿鞠躬，人三鬼四是吧？
5: 啊，对，
4: 鞠四躬，
5: 行。
4: 哎。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给你信儿，你能不来吗？
5: 我不来。
4: 你怎么不来？
5: 哦，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我这边呢，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都像话吗？这个？
4: 这没办法，这叫赶上了。
5: 什么赶？
4: 你赶上了，你说啊？
5: 这不都你现编的吗？
4: 我这不举例子，举例子，
5: 举例子没关系
4: 啊。
5: 好事坏事你得搭配着走，
4: 当然人这一辈子都这样，好事坏事都有，
5: 都有。我哪有？
4: 你也有啊。
5: 我哪件是好事？
4: 你当然也有好事了。
5: 哪件是好事？你说说，
4: 我给你琢磨一个。
5: 还得先琢磨。
4: 你好事，你有好事啊？
5: 哪件？
4: 你父亲死了。
5: 对了，这叫好事啊。
4: 别忙啊，你父亲一死，你妈结婚。
5: 哦，
4: 走一步。哎，
5: 你妈结婚什么话？这是
4: 你这人哪啊，这样不对啊。
5: 我怎么不对啊？
4: 对了，你小三口小日子过得挺好，老人有一孤独问题，你得考虑，知道吗？你不能不考虑这个，你说
5: 什么考虑什么呀？考虑什么呀？
4: 举例子就说你们家有钱，
5: 你就说
4: 家里哎日子好，你们是家大业大
5: 啊，
4: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5: 哎，我要那么些洋蜡干嘛呀？
4: 应当呢，
5: 有的是骡马。
4: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5: 哎，
4: 树木成林，
5: 对，
4: 米面成仓，
5: 嗯，
4: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
5: 嗯，
4: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5: 呀，全打起来了。成头像，兄弟们和美，
4: 兄弟和美，
5: 和美。
4: 你们上辈老哥仨，
5: 没错。
4: 你父亲行二，
5: 是
4: 你大爷为人忠厚，
5: 对。
4: 你三叔很诚实，
5: 哎。
4: 你父亲老实巴交，
5: 是。
4: 这哥仨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5: 忠厚传家嘛。
4: 甭说亲哥仨了，
5: 嗯，
4: 就是你的婶子、你的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这妯娌们
5: 啊，不，
4: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5: 等会儿，说准喽。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4: 差不多就行。
5: 怎么不差不多吗？说准了，
4: 妯娌。
5: 哎，妯娌
4: ，
5: 哎，
4: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5: 嗯，
4: 就跟亲姐们一样。
5: 没错，
4: 而且你们家是一大户，
5: 是
4: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5: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嘛。
4: 大家庭
5: 可不，
4: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5: 怎么
4: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5: 哦，对，人口少了。
4: 你大爷没儿没女，
5: 哎。
4: 你三叔没小孩，
5: 是
4: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5: 哥一个。
4: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5: 嗯，
4: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男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你知道吗？
5: 嗨，这怎么说话呢？
4: 俩男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5: 哦，
4: 这叫什么呀？
5: 什么呀？
4: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千分之，
5: 你妈才下蛋了。
4: 不是，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5: 什么叫卵生啊？
4: 双爸妈养一对儿啊，卵生啊。
5: 哎呀，双爸那叫卵生。
4: 哦，对，卵生。
5: 卵生。
4: 卵生。
5: 哎，
4: 我记得有个卵生。
5: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4: 哦，像你这蛋孵的。
5: 哎，你才蛋孵的了。成心是不是？
4: 就说当初啊生一对儿，
5: 嗯，
4: 后来糟践一个，
5: 你听他这种话，
4: 这叫千顷地一颗。

0: 苗，
1: 可不嘛，三门就守我一人，
0: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您琢磨琢磨，能不胜你吗？
1: 当然得胜了，
0: 老哥仨拿你呀
1: 啊
0: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啊，
1: 喜欢我，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爱我呀，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疼我，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1: 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0: 我说老哥仨如同懂吗？
1: 好像，
0: 哎，如同那么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1: 哎，这甭这么形容，
0: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1: 是
0: 形影不离啊。
1: 对，
0: 老在一块儿
1: 啊，
0: 老在一块儿待着
1: 啊。
0: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1: 啊，
0: 哥仨一块儿走，
1: 就伴儿吗？
0: 你父亲在头里头，
1: 对，
0: 那哥俩扶着肩膀，
1: 还是瞎子呀？怎么意思？你这没完了是不是？
0: 你父亲在头里
1: 啊？对呀，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
0: 哦，对，
1: 没完了你。
0: 咱再说你母亲吧。
1: 啊，我妈。
0: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1: 那当然了。
0: 你自己想想，你回忆一下啊。
1: 什么事儿？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1: 大概到4岁吧。
0: 您听听，为什么？哎，这体格就这么棒。
1: 嗯。
0: 吃奶都吃到4岁，
1: 有关系。
0: 好，你妈那奶
1: 好，
0: 你妈那奶可是不一般的。
1: 哎哎哎，谁的奶这么长着？他一上一下是吗？
0: 哦，这样。
1: 他得是一边骑，那也不行。
0: 不是一边骑，
1: 哎呀，
0: 一边
1: 往下边去了。
0: 你说搁哪儿合适？
1: 上边。
0: 我这样。
1: 哎哎哎，
0: 还没有，不知道。对，这样啊。
1: 嗯，
0: 对对对对。你母亲奶好，
1: 奶足啊，
0: 奶足。
1: 嗯，
0: 你吃饱了，呜呜胀起来了。
1: 哦，
0: 你吃饱了，呜呜又胀起来了，奶多呀，胀得难受，你又吃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把它挤出来，知道都挤出来，灌在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着车挨家送，知道吗？
1: 好嘛，合着我是牛犊子，啊？
0: 后来要钱还撕那奶票，呲儿一张。
1: 行了，行了。打住吧，你这都哪儿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反正你妈疼你，
1: 你就是疼就完了。
0: 你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1: 啊，
0: 子女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1: 哎，就这么宠着我，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嗯嗯，
0: 老怕你不长命。
1: 是，
0: 就为了养活你。
1: 怎么样，
0: 你妈找了一和尚。
1: 你听听，
0: 这和尚30多岁，精神。
1: 你妈找个和尚？
0: 我妈没找。
1: 我妈也没找啊。
0: 找了你不知道。
1: 嗯，
0: 找了找了，把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后边留一小辫儿，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1: 哦，认个师傅，12岁跳墙
0: 啊。对对，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的。
1: 那时候都信这个。
0: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1: 啊，
0: 还找了一老道。
1: 嗯
0: 嗯，
1: 怎么还找老道啊？
0: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1: 哎，这不多余吗？
0: 后来你妈又找了一喇嘛。
1: 好嘛，和这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0: 你妈找来的？
1: 啊，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干嘛去了？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
1: 啊，
0: 因为他不信这个。不信
1: 你不信也别走啊。
0: 哎，这喇嘛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1: 行了，
0: 嗯，
1: 打住吧。
0: 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认过师傅？我多次念过经。
0: 外国名字有没有？
1: 没那么回事儿
0: 啊。比切多耳吗？你叫
1: 谁？谁谁呀？谁呀？
0: 都知道。
1: 你才比切多耳了。
0: 比切子多俩耳朵。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看你打刚才一上来，你说的是一句人话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半天了没说话了。我有名字。
0: 叫什么？
1: 我就叫黄祖民。
0: 黄祖民。
1: 对了，
0: 黄祖民这名字起的不错。这和尚上过学吧？他给你起的挺好。
1: 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不是，
1: 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这名字谁不是和尚起的吗？
1: 谁说的？
0: 谁起的？
1: 和尚啊，不是，我爷爷起的。
0: 他
1: 自己也
0: 是，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起的，你也有学问。
1: 那是，
0: 中过状元，做官。
1: 哎，哦，不是状元，
0: 不是，
1: 近视，
0: 近视，戴眼镜。对，哎，我知道。
1: 近视眼是怎么着？
0: 不是什么近视。
1: 科举的近视。
0: 反正老皇帝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1: 哎，这倒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哎呀，没人不知道，他爸爸叫黄世，叫黄什么人？
1: 黄世仁。
0: 哎，黄世仁。
1: 你爸爸黄世仁，你爸爸是恶霸，缺德不缺德？我招你惹你了？

0: 你看看你上来说这些话，哪句话是人话？我惹着你也行，我招了你也可以，你拿我开玩笑有道理吗？啊，看我老实好欺负是不是？
1: 你看你
0: 这叫欺负人，知道吗？
1: 这玩意儿
0: 你欺负老实人有罪。
1: 逗着玩儿你干嘛？这
0: 逗我跟你逗吗？
1: 我
0: 跟你斗过，
1: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哎，我这叫轴啊！
1: 这你没有，这不是一个玩笑。你我就说你父亲黄世仁，能怎么着？真的？
0: 凭什么？凭什么说？
1: 我爸爸黄世仁怎么？你说没事啊？你说，你损我两句，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还损，
0: 不会骂街，
1: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0: 打，
1: 没事啊。
2: 少来这套啊！
1: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
2: 哎，
1: 你说着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说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2: 本来就怨
1: 什么？来，发我，发我100块钱行吗？哎，这乐了啊！一给钱就乐了吧？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你弄100块钱。
0: 哎，
1: 咱叫钱吃亏，别叫人
0: 让您各位听听，
1: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0: 啊，你这不斗火了吗？
1: 你吃亏了，你拿钱找气、哦，对不对？
0: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1: 你弄一百，
2: 这种人说话，行了，甭罚你啊，
0: 罚我，
2: 啊，罚我100块钱。
1: 你看，哎，你罚我呀？
0: 甭罚你，罚我吧。
1: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在乎钱
0: 啊！是啊，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1: 那就骂呢？
0: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
1: 哎，这不像话了，不像话！
0: 有什么不像话的？
1: 你这一个玩笑，你还罚那么些钱？现在你这多少钱？
0: 100，
1: 要不然找你50吧。
0: 钱啊，行了，那我开了半天心吧，还弄我50块钱走？你想什么了你？
1: 你呀，这是你多心了。你刚才啊，错会我的意了，
0: 这怎么错会了？
1: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
0: 你爸爸不是人。
1: 不
0: 是再说，
1: 是黄世仁是人吗？我说他不是世人，黄世仁不是那世人，知道吧？叫黄善人
0: 啊。你说清楚了哇！
1: 你爸爸还有一个外号，
0: 叫什么？
1: 黄半城。
0: 怎么叫黄半城呢？
1: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0: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1: 今儿借这机会
0: 啊，
1: 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0: 我们身里那房子
1: 啊，
0: 好。
1: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0: 咱听听。
1: 要说你们这房子
0: 啊，
1: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0: 多漂亮！
1: 这个小房子，嘿，
0: 哎，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1: 那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0: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1: 对，门口有4颗门槐，
0: 哎，
1: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对
1: 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0: 是
1: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0: 嗯，
1: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0: 哦、
1: 二门四扇绿屏风、
0: 嗯，
1: 撒金星4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0: 不错，
1: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嗯，
1: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0: 哎、
1: 夏景天高搭天棚3丈6，
0: 嘿，
1: 4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0: 对，
1: 院里有对对花盆。16树、
0: 嗯、
1: 茶叶墨色的养鱼缸、
0: 哦、
1: 有9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0: 嗯、
1: 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
0: 听听，
1: 正房5间为上，
0: 是
1: 前出廊后出厦、
0: 嗯、
1: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0: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0: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1: 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
0: 对，
1: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0: 您说说，
1: 迎面摆丈8条案，
0: 嗯，
1: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4尺多高的广座钟。
0: 对，
1: 案前是硬木8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0: 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是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1: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0: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
1: 名人字画。
0: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
1: 嗯，
0: 李元璋的山水，
1: 哎，
0: 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多好，
0: 绿纱鱼皮鞘，
1: 啊，
0: 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1: 啊，
0: 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器，有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好，
0: 哎，要讲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呢？
0: 咱们一般人戴表，来手表、戴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那他怎么戴的？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里文、亨德利、欧美嘎、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依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
1: 啊，
0: 右手提里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
1: 啊，
0: 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表铺搬家。
1: 去你！

0: 再说点
1: 啊，再说一点，
0: 来点什么呢？白派，
1: 哎，这么着，今儿最后一天，
0: 我来一个
1: 应观众的要求啊，还封稿啊？
0: 没劲。
1: 哎，我建议您怎么样？
0: 怎么着？
1: 这回啊，咱来一段新的。
0: 新的，
1: 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愚公移山》怎么样
0: 啊？愚公移山，
1: 来一段啊！
0: 因为很少唱这个啊，
1: 来一回。
0: 行，试试啊，也许唱不对。
1: 别客气，
0: 嗓子不给使唤，
1: 是吗？
0: 据传说里边
1: 一根龙，
0: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门，一座是太行山，
1: 噔个里个隆，噔个里个隆，
0: 双峰耸峙，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时刻恨这险恶。

0: 待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还要还要分稿是吧？快板没有板儿不唱，这个再说一小段，
1: 再来小段
2: 行不行？啊啊，今儿今儿反正最后一天呢，咱也过足了瘾
1: 啊，
2: 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个有这么句话，
1: 什么话？
2: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哎，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2: 一个地方一风俗，一个地方一习惯。
1: 哦，这么讲，
2: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
1: 啊，
2: 各地有所不同。
1: 怎么个不同法？
2: 咱们天津人最热情，
1: 是
2: 见了人呢好称呼人爷。
1: 哦，称呼对方是爷，
2: 姓什么叫什么爷
1: 啊？
2: 张爷、李爷、王爷、赵爷。
1: 哎，有
2: 哪儿的张爷？
1: 对，
2: 王爷。
1: 嘿，
2: 那位呢还不能实寿，
1: 不实寿怎么办？
2: 还得还回去。
1: 这怎么还法？
2: 一还还一大串，
1: 还一大串。
2: 哟，张爷，爷爷爷爷，
1: 哦，这么还？
2: 哎，也有还一个的，
1: 还一个。
2: 王爷，爷，
1: 挺脆。
2: 哎，离北京不远，40里地
1: 啊，
2: 通州。
1: 哦，知道
2: 那地方称呼人特别。
1: 怎么个特别法？
2: 姓什么呀？搁在后头，排行搁在前头。
1: 哎，您举个例子，
2: 比如说这人姓王，行二，到咱们这儿，王二爷、王二叔、王二哥。顶不济了，王老二，
1: 对
2: 对吧？姓搁前头，
1: 啊、
2: 他不是，
1: 他怎么办？
2: 姓王行二叫二王、
1: 啊，哦，二王。
2: 姓李叫二李，
1: 哦，这么叫。
2: 姓赵叫二赵，
1: 哦，
2: 我不是那儿人呢，
1: 啊，
2: 我到那儿了，人叫我姓马，
1: 啊，
2: 叫我二马，我得高高兴兴给人答应，我不虚不乐意，
1: 这叫入乡随俗。
2: 你不信，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马，你看
1: 我叫一回，
2: 高兴不？来，
1: 好，二马耶，
2: 这不行
1: 啊，
2: 二马耶，二王耶，二刘威，这都不要虚字儿。干堆
1: 二马，
2: 二王，
1: 二六，
2: 行吗？
1: 明白。
2: 我姓马，叫
1: 二马。
2: 哎，
1: 一叫就回来，
2: 不虚不乐意。
1: 对，
2: 好比说我姓王，叫
1: 二王。
2: 哎，
1: 多好，
2: 跟着就答应。
1: 是，
2: 我姓刘，叫
1: 二刘。
2: 哎，嘿，我姓叔，叫
1: 二叔。
2: 哎。不虚不乐意啊，这不虚不乐意。
1: 废话，我都叫你二叔了，你能不乐意吗？
2: 我还得答应呢，
1: 多新鲜呐！你要叫我也答应，
2: 叫你爹答应，
1: 那是啊。
2: 你姓黄，二黄，
1: 哎；
2: 你姓赵，二赵，
1: 哎；
2: 你姓沈，二婶，
1: 哎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夸住宅》，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三棒鼓》，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6: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7: 哎，地方大人多，
6: 哪样都是多的，
7: 是吗？
6: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一人一模样。
7: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6: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7: 还是的。
6: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7: 哦，让谁还照相去？
6: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7: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6: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7: 啊，是啊。
6: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7: 啊，乐器啊，
6: 哎，
7: 那可多得很。
6: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7: 对啊，
6: 你说什么吧？
7: 这我知道什么呀？
6: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7: 哦，
6: 分多少样？
7: 艺术的形式啊，
6: 啊，
7: 那有多少种啊？
6: 是吗？
7: 啊，
6: 你就说一个戏，
7: 哎，
6: 分多少种戏？
7: 是啊，
6: 各种地方戏，
7: 哎，
6: 啊，一个戏一味儿，
7: 那是啊，
6: 这跟吃菜似的，
7: 哎，
6: 一菜一味儿。
7: 嗯，
6: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全一味儿
7: 啊啊，全分不出来。
6: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这样。
7: 是啊，
6: 一个戏啊，一种调。
7: 当然喽，
6: 是不是？
7: 哎，
6: 京戏是京戏调。
7: 是啊，
6: 评戏是评戏调。
7: 哎，
6: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7: 对啊，
6: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7: 是啊，
6: 烙子不是北京的。
7: 是唐山烙子，
6: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7: 对，分那么两种。
6: 哎，北京没烙子。
7: 对了，啊，没烙子，
6: 没有这个剧种，
7: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6: 莲花烙，
7: 哎，莲花烙有，
6: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7: 是吗？
6: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7: 哎，
6: 大板儿，
7: 对，
6: 嗯，七块板儿，
7: 是啊，
6: 是吧？
7: 哎，
6: 一人唱一段故事，
7: 对，
6: 慢慢发展，两人唱，
7: 是啊，
6: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7: 哎，
6: 一人表演一个。
7: 哎，
6: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7: 对，
6: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7: 怎么样啊？
6: 两个人呢？赶。
7: 哦。
6: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7: 嗯。
6: 后边还有俩呢。
7: 怎么样啊？
6: 朱五杨六。
7: 嗯。
6: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7: 嗯、你瞧。
6: 来回赶。
7: 哎，赶着唱。
6: 后来啊，偏人。
7: 哦。
6: 四个人在一块演。
7: 是。
6: 四个人，四个角色。
7: 那是就行了，
6: 扮演四个人物，
7: 哎，人多了，
6: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7: 哦，
6: 舞蹈
7: 身段，
6: 哎，简单啊，
7: 哎，
6: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7: 是啊，
6: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7: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6: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7: 是啊，
6: 一种叫地秧歌。
7: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6: 哎，那也叫地蹦子。
7: 对，
6: 是吧？
7: 哎，
6: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7: 哎，蹦蹦戏
6: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7: 是啊，
6: 是吧？
7: 哎，
6: 蹦蹦戏吗？
7: 啊，
6: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7: 啊，
6: 是吧？
7: 啊，那么蹦啊，
6: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7: 嗯
6: 嗯，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7: 啊，是那么讲吗？
6: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7: 嗯，
6: 我个人认为。
7: 哦，
6: 我代表我自己。
7: 哈，
6: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7: 哎，没说呀。
6: 啊，就说这个意思。
7: 嗯
6: 啊，蹦蹦戏
7: 是啊。
6: 现在叫做评剧。
7: 哎，评剧了，
6: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7: 不一样喽，
6: 大有进步。
7: 是喽，
6: 音乐上改革。
7: 哎，
6: 剧本上修改。
7: 是啊，
6: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7: 哎，腔调也不同了
6: 啊。
7: 嗯，
6: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7: 是啊，
6: 越来越美化。
7: 哎
6: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7: 哦，
6: 不能老是那调了。
7: 是啊，
6: 再早上那个调太简单。
7: 哎，
6: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7: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6: 那个调可简单。
7: 哦，
6: 唱刘公案。
7: 是啊，
6: 他去那个黄爱院。
7: 啊，怎么个调子？
6: 唱出来这味儿。
7: 你瞧一瞧。
6: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7: 就这味儿啊。
6: 啊，这味儿多简单。
7: 哎，老调的。
6: 老调
7: 啊。
6: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7: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6: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7: 哎，
8: 优雅，
9: 白玉霜嘛，那那谁都喜欢啊。
8: 嗯，
9: 白玉霜，
8: 白玉霜，
9: 对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8: 哎啊，姨子哈，不，香皂什么香皂啊？
9: 香皂也有白玉霜。
8: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9: 名演员。
8: 哎，艺名叫白玉霜，
9: 白玉霜。
8: 嗯，
9: 那个调子就好听。
8: 是啊，
9: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8: 哦，
9: 唱出这味儿。
8: 怎么调呢？
9: 就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8: 哦，
9: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8: 嗯，
9: 他一看这很难过
8: 哦，
9: 一看呀，见。

0: 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后。

0: 有意
1: 你乐什么呀？
0: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1: 听你唱的好啊
0: 啊！
1: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0: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1: 好听啊。嗯，
0: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1: 是啊，
0: 啊，
1: 哎，
0: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1: 是吗？
0: 哪样还都好。
1: 哎，
0: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
0: 啊，
1: 哎，
0: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0: 今天才能这样好。
1: 哎，
0: 在我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0: 最倒霉
1: 哦，
0: 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1: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
0: 演员也没那么多，
1: 是啊。
0: 那就小戏儿，
1: 哎，
0: 嗯，老门开旁啊，
1: 对，
0: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1: 嗯，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对，
0: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1: 哦，
0: 他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1: 哎，
0: 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啊，
0: 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啊，那绳子网啊，
0: 他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0: 就是没电呢、啊，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嗯，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嗯。
0: 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过来不是嘣嘣嘣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儿，
0: 哎，嘣嘣嘣，要钱了，
1: 嘣嘣嘣，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的有磨粉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啊，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瞧，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哦，
0: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呢？

0: 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2: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2: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2: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2: 好家伙，
1: 嗯，
2: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2: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2: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让这给钱了，这收钱。
1: 虎，就愣抢过去了。
2: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2: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2: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2: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2: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2: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2: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2: 不多呀、啊，
1: 嗯、哦，不多。
2: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2: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2: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2: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2: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哦，
2: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2: 老伴开捧。
1: 哦。
2: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3: 哎，行，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2: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2: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又给五毛呢，
1: 嗯，
2: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2: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1: 嗯，
2: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2: 好家伙，
1: 哎，
2: 领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2: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2: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2: 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0: 蹦蹦蹦！
3: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2: 什么要要啊？
0: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2: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再给一毛。
0: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2: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
0: 蹦蹦蹦，
1: 又来了。
3: 来上五分，
1: 嗯，
3: 来上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
0: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2: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2: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2: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2: 啊。
0: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0: 蹦蹦蹦，
1: 得。
2: 老太太一听，
1: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2: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2: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2: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 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2: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2: 短一块啊。
1: 嗯，
2: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料了。
1: 嗯，
2: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2: 这正说着呢，就听嘣嘣嘣。
1: 嗯，
2: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4: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4: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4: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4: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4: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4: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5: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三棒鼓》。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2: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1: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2: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国民党残部逐渐在金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接下来他们又将经历怎样艰难的生存考验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金三角，揭秘这支无国籍军队的最后结局。段希文是云南宣良县大渡口村人，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他爱兵，有实战经验，深得云南籍残军的爱戴。他与总指挥柳元林矛盾较深，柳元林向蒋介石告状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利，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被留下来后，台湾开始中断段希文所率部队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林的指挥，他要与3000多名云南籍的官兵共存亡。所谓反攻大陆，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牺牲，所以他要改弦更张，自谋生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段希文避开了大其力，绕开夜市，在树林里穿行四天，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勒。美斯勒距泰老挝边境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傈僳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朵里，泰国军方吸取了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这期间，经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和谈不成的蒋介石仍做着反攻大陆的梦。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9年元月16号，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林来到曼谷的一家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徙美斯勒之后，第三军的李文焕军长也率兵进入了泰国的塘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易锦、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易锦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锦、夏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军长当场拒绝整编。1970年的元月16号，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峰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清莱府密谈，迫使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说，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吗？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吗？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峰、叶翔只得悻悻而去。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接见残军，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泰国政府担心残军壮大发展，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残军处置的问题。1970年2月4号，泰国国防部作出决定，请残军出兵攻打巴当反政府游击队，如果巴当收复，残军将被编为泰北民众自卫队，成为受泰国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残军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勒长期居住。巴当是属于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巴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蔽日，从县城到巴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20多年，动用过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剿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决定要残军攻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之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兼塞少将来到美斯勒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巴当就能结束20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的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至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兼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兼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巴当，一个月的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1个星期就够。兼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 根本就不相信。1970年的2月10号是进宫八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做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监塞将军得知，他只要监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监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巴当的战役的战术是相同的，大声地吼了起来，说你这是在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照我们定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监塞只好叹气。果然不出监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经牺牲了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监塞就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旧没有听监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黄昏时分，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牺牲了10个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儿地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的枪声还击之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监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经收复巴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了悬崖，深夜悄悄地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巴当，震动了泰国。泰国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美斯勒的残军获得了泰国居住权，成了合法的公民，并分了田地之后，台湾当局竟然慌了手脚，他们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

0: 会影响国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叶翔对段希文说，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会解决的。段希文直言相告，一切都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呀？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管过我们的死活呀？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20多年，死了不少人，你们给了我们什么抚恤金吗？一分钱也没有，军饷也扣发了，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1980年的6月18号，残军灵魂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年69岁。段希文一死，由五军参谋长雷雨田出任总指挥官，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雷雨田云南建水纳西村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等职，是段希文的老部下，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雷雨田刚担任总指挥官，就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要他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的心头之患。考牙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考牙山有8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配套工事，大有将泰国拦腰斩断之势。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这次泰国政府许诺，只要残军攻下考牙山，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将全都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清迈、曼谷等地。雷雨田为了后代接受了攻打考牙山的任务。泰国国防军派出2个团配合6000名残军围剿，此时的残军已经青黄不接。1950年进入金三角的残军如今都已经50多岁了，第二代残军虽然只有20-30岁，但他们缺少实战经验。最后由第一代、第二代残军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并决定由3军的一位师长陈茂修担任指挥官，5军的师长杨维刚担任前敌指挥官。总攻时间定于1981年的2月16号，泰国军方命令残军出动6000人担任预备队，由泰国国防军的2个团担任主攻。实际上泰国军方是想抢头功，他们对残军只派500人参战极为不满。这500人当中，年纪大的50多岁，小的17-18岁，而且穿的军装破烂不堪，泰方打心眼里看不起，今非昔比，因为残军再也不是10年前打巴当的那些人了。担任前敌指挥官的杨维刚师长只对泰国指挥部的军长差松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既然我方担任预备队，你就不要管我军在什么地方集结，你们需要我军时只要下命令，我军就会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军长差松笑了笑，不以为然，他说，在一般情况下我只会命令你部给我们运送弹药和抬伤员。同泰军交涉过后，师长杨维刚知道在关键时刻泰国军方一定会请他们出征的，于是陈茂修、杨维刚两个师长在泰国2个团发起攻击之后，经过周密的侦查，率领500名突击队员迂回，在万山丛中日夜的急行军，10天之后终于悄悄地潜入了考牙山的后面。泰国的2个团在巨炮和10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不停地轰炸扫射，部队节节挺进，6天之后打到距离考牙山峰10公里的地方，眼看胜利在望了，却被反政府游击队隐藏在山洞中的机枪、57无后坐力火炮、60迫击炮交织组成的火力网阻击，当场牺牲86人。指挥部命令飞机轰炸山峰，结果炸弹大都丢进了沟里，没有发挥作用。又坚持攻打了2天，泰国军队还是没有前进一步， 反而又有牺牲。眼看由泰国主攻拿下烤崖山的计划已经落空，差松军长只好发出命令：陈茂修，我命令你部向烤崖山主峰攻击前进。陈茂修、杨维刚接到了命令，由杨维刚率先从烤崖山的后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此时差松军长用步话机询问陈茂修，怎么没见他们的部队从侧面攻击前进。陈茂修回答，我们已经到达了烤崖山的主峰，正与游击队展开激战。差松军长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气愤地说，如果谎报军情，我将按军法处置你。反政府游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守，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残军突击队已经战死了100多人，才前进到营寨。杨维刚也是打红了眼，他手提卡宾枪，打着赤膊，一直冲在最危险的地方。见师长冲在最前面，残军战士大受鼓舞，越打越猛。3月8号的晚上，终于攻下了反政府游击队指挥部的烤崖山。残军共打死游击队350人，俘虏206人，残军共战死260人。收复烤崖山，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当残军乘运输机返回清迈时，清迈省府特别为残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随即，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逐步被解散，武器被上缴，残军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合法公民。自1992年，这些无国籍流浪金三角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共6万余人，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公民。如今他们生活在泰国的美斯乐以及老挝、缅甸的边境线上，开荒种地，种茶叶，种水果，有的做旅游生意，总算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迹。然而这段传奇又充满悲情的往事，并不会因此而被遗忘。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三角地区地广人稀，而且多数为土著山民，由于大部分区域的海拔在1000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凉热适度，尤其为种植罂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100余年来，当地居民在此种植鸦片，成为海洛因等多种毒品的重要产地。有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大约60%至70%的毒品产自金三角。不过近年来，随着各方的努力，金三角正在试图摆脱毒品的控制。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毒品之乡金三角的历史变迁。随着鸦片生产的扩大和盈利的剧增，金三角一带出现了不少掌控地方势力的毒枭，其中最有名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坤沙。他当时不仅主导着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意，而且还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尽管他的地盘主要在缅甸境内，但当时的缅甸当局一直无力应对。应该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泰、缅、老三国缉毒措施有力，再加上泰国和缅甸军方加大了对坤沙集团的军事打击力度，使金三角一带的贩毒团伙在行动上有所收敛。同时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协调下，泰缅等国推行谷物种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向该地区提供谷物种植的财力支持，使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金三角大力开发旅游产业，不少地段成为泰国重要的旅游观光地，尤其是流经金三角地区的湄公河，更成为国外游客热点的旅游地区，也成为该地区旅游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随着中国和相关东盟国家经济交流的大幅增加， 澜沧江湄公河河道更成为中

国与缅、泰、老等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通道，往返于这条河道的中国商船数目逐年增加。金三角地区的河底岩礁密布，行驶在江中的货轮稍有不慎便有触礁的危险，而对金三角地区的商船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活跃在该地区的贩毒集团和一些有背景的武装团体。据曼谷邮报报道，金三角地区最大的贩毒团伙甚至拥有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前些年湄公河黄金水道上的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劫船者大多要钱劫物，没有对船员生命造成太大威胁。2011年10月5号，13名无辜的中国船员惨遭杀害，湄公河航道弥漫着恐怖气息，沿岸群众安全感骤降，江上几乎没有货船敢行驶。2011年12月10号，首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正式启动，5艘巡逻执法艇护卫着10艘商船，浩浩荡荡向湄公河下游驶去。首航的圆满完成，使湄公河航运业再现生机。2012年11月，制造105惨案的诺康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进一步振奋了湄公河上跑船人的信心。如今湄公河黄金水道已重现繁荣景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看了树农抄的《连钩诗》，便说这几首诗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树农说，还奇怪啊，人人见了都说好像见过的，就是我当时见了也是好像见过的，却只是说不出在哪里见过。哎，有人说啊，在什么专辑上，有人说有随园诗画上。我想随园诗画是人人都看见过的，不过看了就忘了罢了，这几首诗也许是在那上头，然而谁有这些闲工夫为了他再去把随园诗画念一遍呢？我一面听说，一面取过一张纸来，把这四首诗抄了放在衣袋里，树农也把原稿收好。我说，像这种当个玩意儿，不必问他是真的假的，倒也无伤大雅，至于那种一妄谈祸福的就要不得。那谈祸福的还好，还有一

一种啊开药方带人治病的，那才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赋闲时，就亲眼看见一回坏事的。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他的一位小姐啊得了个肝血痨的毛病，总医不好。女眷们信了神佛，便到一家什么报恩堂去伏鸡求仙方。外头传说那报恩堂的鸡坛啊不知有多少灵验，乃至求出来却写着大红四字，日食三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们信了，就照方给他吃，吃了三天之后，哎，果然好了。哎，奇了，怎么真的吃得好的呢？气也没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远不要再受痨病的苦了，岂不是好了吗？然而啊，也有灵得很奇怪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倪子梅，是行医的，他家里啊设了个吕仙的祭坛。有一天我去看子梅，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义在那里。我要等子梅说话，便在那里和子义谈天。忽然来了一个乡下人，要请子梅看病，说是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可奈子梅不在家。子义便说，不如同你夫妻求个仙方吧。那乡下没办法，只得依了。子义便扶起来，写的是病虽危莫着急，生化汤加料吃。便对那乡下人说啊，说加料吃，你就搓两服吧。那生化汤啊是药店里懂得的，乡下人去了，我便问这伏鸡灵吗？子义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自己会动，原是人去动它的，然而往往灵验的非常，大约是因人而灵的。我看见他那个慌张样子，说弟媳妇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或者是做动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给他开了个生化汤。我听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子梅回来，见炉上有香，便说伏鸡来着吗？子义说，方才那张老五啊请你来看病，说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伏鸡，写了两副生化汤。子梅大惊，说怎么开起生化汤来了？子义说，你人家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怕不是生产，这正是对症发药呢。子梅跌足说，该死该死，他兄弟张老六出门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夫拿什么去生产？那子义呆了一呆，说也许他是血痛，生化汤未尝不对啊。子梅说，近来外面闹蚊肠沙闹得厉害呢，你倒给他点沙药也罢了。说过这话，我们便谈我们的事了。说完了呢，我刚起来要走，只见方才那乡下怒气冲天，满头大汗的跑了来，一屁股坐下，便在那里喘气。我心中暗想，不好了，一定闯了祸了。且听他说什么。只见他喘定了才说，真真气煞人呐，今天的贱人忽然嚷着肚子痛起来，嚷了个神嚎鬼哭。我见他这样辛苦，便来请先生，偏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服了鸡，开了个什么生化汤来。我忙着去搓了两服，赶到家里一气一个死，原来他的肚子痛不是病，我赶到了家时啊，他的四孩子已经下地了，这才大家称奇道怪起来。照这一件事看来啊，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被树农这一说，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当下夜色已深，个个安歇，次日季之出来，我便进城去。回到家时却不见了我母亲，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惊便问，怎么想着去的？沈娘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着去的，忽然一声说要去，马上就叫打轿子。我听了好不放心，便要赶去。姐姐说，你不要去，好的伯娘只知你在关上，你不去也断不怪你，这回去不定是算账，大家总没有好气儿。你此刻赶了去，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几时去的？才去了一会儿，等一等再不来时，我带你请伯娘回来。我只得答应了，到季之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时干娘、大嫂子、干儿子、叔叔的叫得分外亲热。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家去，
把那四首诗给姐姐看了。

0: 姐姐看了便问，哪里来的？这倒像是闺阁诗。
1: 不要亵渎了它，这是神仙做的呢。
0: 到底哪里来的？我就把伏击的话说了一遍。姐姐又把那诗看了看，这是神仙做的也说不定。
1: 姐姐真是奇人说奇话，怎么看得出来呢？
0: 这并不奇，你看这四首诗，练字练句
1: 及那对仗，
0: 看着虽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做不出来的。但是讲究咏物诗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托。是一位诗人，他做了四首之多，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或者仙人万虑皆空，所以用不着寄托。所以我说是仙人做的也说不定。
1: 我不觉叹了一口气。
0: 好端端的为什么叹气呀？
1: 哎，我叹妇人女子任凭怎么聪明才干，总离不了信神鬼三个字。天下哪里有许多神仙呢？
0: 我说我信鬼神，可见你是不信的了。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信呢？
1: 这是没有的东西，我所以不信呢。
0: 怎见得没有？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
1: 只我不曾看见过，我便知道一定是没有的。
0: 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什么六合之外存而勿论，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都说是没有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见过的，你说没有。北京有个皇帝，你也没有见过，你也说是没有的吗？
1: 那这么说，姐姐说是有的了。
0: 唯其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才敢考你。
1: 凭据在哪里？
0: 我问你一句书，先王以神道社教，怎么解？
1: 先王也信他，我们可以不必谈了。
0: 是不是呢？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吗？这句书重在一个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社。犹如我此刻没有死，要比方我死了，行起文来便是社我死，或是我社死，人家见了就明知我没有死了。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我没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古人不过闲闲地撒了一个谎，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人一齐都叫他瞒住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我再问你，这个如字怎么解？
1: 如四也，就是俗话的象字，如何不会解？
0: 既如在，既神如神在，这两句你解解看。
1: 我想了一想，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见的都不在，这也是没有的凭据了。
0: 既然没有，为什么孔子还记呢？两个记字为什么不解？
1: 这就是神道社教的意思了，难道还不懂吗？
0: 又错了。两个祭字是两个讲法，上一个祭字是祭祖宗，是追远的意思。鬼神可以没有，祖宗不可没有。虽然死了一样是没有的，但念我身之所自来，不敢或忘。祖宗虽没了，然而孝子慈孙追远起来，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个祭字是祭神，那才是神道社教的意思呢。
1: 我不禁点头，我也不敢多说了。明日我送上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吧。
0: 什么先生门生？我这个又是谁教的？还不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大凡读书，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姐姐讲到这里，忽然看了看表，哎，到时候了，叫他们打轿子吧。
1: 我惊问什么事儿？
0: 我直对你说吧，伯娘是到那边算账去的，我死活劝不住，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倘使有什么争执也好劝解劝解，谈谈不觉过了时候了，此刻不知怎样闹呢。
1: 哎，还是我去吧。
0: 使不得，你去白讨气受，伯娘也说过你回来了也不叫你去。
1: 说罢匆匆打轿去了。
0: 忽报关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时，原来是账房里的同事多子明。到课堂里坐下，子明说，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还要算结去年的账，天气不早了，恐怕多耽搁了，来不及出城，所以我先来知道一声，倘来不及出城便到这里寄宿，仅当扫榻恭候。
1: 何以忽然这么客气啊？
0: 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会儿，母亲和姐姐回来了，只见母亲面带怒容，我正要上前相问，姐姐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不开口。只见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想了一会儿仍退到季之这边，进了上房对季之夫人说，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好像发了气，我又不敢劝，求大嫂子带我去劝劝如何。季之夫人听说立起来，哎呀，好端端的发什么气呢，说着就走，忽然又站着说，那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低了头一会儿，再走到里间，请了老太太同去。哎，怎么惊动了干娘？季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季之夫人说，
3: 哎，你到书房去休息吧。
0: 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休息了好一会儿，听到房外有脚步声，便问哪个，外面答说是我，这是春兰的声音，我便叫她进来问做什么。
3: 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
0: 那此刻老太太做什么？
3: 打牌呢。
0: 我便走过去看看，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姐姐在旁观局，母亲脸上的怒气已是没有了。姐姐见了我便走到母亲房里去，我也跟了进来。
3: 干娘大嫂子是你请了来的吗？
0: 姐姐怎么知道？
3: 不然哪里有这么巧，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今天走进来便大说大笑，又倒在伯娘怀里撒娇撒吃的要打牌，这会儿又说不过去吃饭了，要搬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
0: 这可来不得，何况大嫂子身体又不好。
3: 说说罢了，这么冷的天气谁高兴闹一夜。
0: 姐姐到那边去到底看见闹得怎么样啊？
3: 我也不知道，我到那里已经闹完了，一个人在那里哭，一个人在那里吓眉虎眼的，我劝住了哭，便拉着回来。临走时伯父说了一句话，说总而言之，我不曾提携侄儿子升官发财是我的错处。
0: 这个奇了，哪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
3: 我哪里得知啊。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儿，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也是一样的。
0: 说话之间，外面的牌已收了，点上灯，开上饭，大家围坐吃饭。季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吃过了饭，大家散坐。忽见一个老妈子抱了一个南瓜进来，原来是季之那边用的人，过了新年便请假回去了几天，此刻回来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也送我这边一个。母亲便说，
3: 哎呦，生受你的，多谢了，但是大正月里的怎么就有了这个了。
0: 季之夫人说，
3: 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嘿，见了他倒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个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去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一天呢，乡下姑娘带了儿子回娘家去住了几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问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些什么呀？孩子说，外婆家好得很，吃菜当饭的。

0: 到什么叫吃菜当饭？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这回几天正在那里吃南瓜，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说的众人笑了。他又说，还有一个城里姑娘嫁到乡下去，也生了一个儿子，4-5岁了。一天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来，婆婆便叫媳妇煮了吃。那媳妇本来是城里姑娘，从来不曾煮过，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个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开，就那么煮熟了。婆婆看见了也没办法，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说到这里众人已经笑了。我还没说完呢，吃了一会儿啊，忽然那4-5岁的孩子不见了，婆婆便吃了一惊，说这好好的同在这里吃瓜怎么就丢了呢？满屋子一找啊，都没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叫起来，忽听那瓜的里面答应说，奶奶呀，我在这里嗑瓜子儿呢。原来她把瓜吃了一个窟窿，爬到瓜瓤里面去了。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老太太说，哎呀，媳妇儿今天为什么这等快活起来呀，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难得今天这样，你只常常如此便好。季之夫人说，哎呀，这个呀只可偶一为之，待老人家解个闷儿，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规矩吗？哦，原来你为了这个呀。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的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什么乐处啊？你公公在时啊，也是这个脾气。季之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肯抱一抱。问他时，他说：“《礼经》上说的，君子抱孙不抱子。”我便驳他，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他说了这句话呀，我也要驳他。他这个明明是叫人父子生疏，照这样办起来，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蛊灭了吗？啊，这样说了，他才抱了2回。等得季之长到了12-13岁，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见了他总是正言厉色的。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儿子来了，他当时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起来。同儿子说起话来，总是呼来喝去的，见一回教训一回。儿子见了他就和一根木头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个是字，没有回他老子的话。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啊？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
1: 我说，这个脾气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
0: 他的理没有我的长，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说，为人子者要色笑成欢。我只问他，你见了儿子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他见了你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如何敢笑啊？他偶然笑了，你反骂他没规矩，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呵呵，哪里是成欢呢？古人搬衣戏彩，你想这4个字当中就着了一个戏字。倘照你的规矩，虽搬衣而不能戏，那只好穿了搬衣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许动，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吗？
1: 说的众人都笑了。
0: 男子们呐，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回到家来仍然是这般，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吗？何况我们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团在一处，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其次就要大家取乐了。有了大事啊，当了生客， 难道也叫你们这般吗？
1: 姐姐说，
0: 干娘说的是和气，我看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勇夺霍邑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父子把这霍邑城给拿下了。不到两个时辰呢，这一座城坚池深的霍邑就被李渊给拿下来了。哎呦，军心大振呢。过去觉得呀，这大隋朝兵分两路来堵李渊的义军，那指不定啊得打多少天呢，没想到一战成功啊。取下霍邑，那是李渊兴兵出太原拿下的第一个大胜仗啊，这意义非常重大呀，能不高兴吗？李渊父子乐坏了，吩咐一声到霍邑整顿人马，马上进驻霍邑啊。进入霍邑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赶紧打扫战场，论功行赏啊。而且李渊呢是当场兑现，在这一场战斗过程当中，英勇杀敌的，英勇登楼的，甚至说呀英勇骂架的，那按照赏赐的规定一律是按功行赏啊，该给钱给钱，该升职升职，那对那些死去的士卒啊给予抚恤呢。但在这赏赐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呢就找到李渊了，说大将军呢，您不能够这一视同仁的都赏。哦，李渊一听，这是为何呀？怎么还不能一视同仁的都赏呢？哎呀，大将军呢，咱这队伍当中你还不知道吗，有一些士卒啊，之前他的身份是奴仆，身份卑微呀，对那些之前是平民的或之前是贵族的，那当然要大加赏赐了，对这些奴仆啊给口饭，有点酒有点肉，他们就乐得鼻涕泡里出来了，他们不是人呢，哪能跟那些真正的世家英雄相比呢？对于这些人呢，咱是不是不用赏了？你赏了太多了，咱也没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他们本来就不是人，咱呢不必要对他们呢跟大家一样的赏赐。这个提议啊，李渊一听是勃然大怒啊，当时眉头一挑，是大发雷霆，胡说八道，你的什么话呀？冲锋陷阵的时候 飞石和刘建旗下，这石头和箭头，他认识你是奴仆还是贵族吗？啊，这性命都是一样的。那打仗的时候，只要敢勇于冲锋的，那都有赏，甭管他过去出身如何。汉朝的卫青出身不就是奴仆吗？那不就是奴隶吗？那后来不也成为为大汉开疆辟土的大将军吗？啊，你们哪能有这种想法？未来跟随本大将军行军作战的，一律通人，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我不管他是奴仆，不管他是贵族，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哎呦，李渊这一番话呀，把那位提意见的给吓得唯唯诺诺退下去了。哎呦，这一句话呀，把全军说得眼泪汪汪的。还是咱家大将军尊重人呢，啊，我们是奴仆怎么了？我们是奴仆，我们也一个脑袋，也两条腿，俩胳膊呀。我们打仗一个劲的往前冲啊，我们凭什么没有赏赐？要是听了这些官僚的话呀，我们就白拼命了。还是大将军呢，看来啊，得跟着大将军干。对，得跟着大将军干。你看李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以人为本，这就叫做公正公平。李渊呢，是封建时代的那么一位帝王啊，距离今天1000多年了。李渊此举可以说比咱们现在很多领导那都强盛百倍呀。你看现在有些单位，有些公司，这员工啊，明明干的同样的活，但是身份却分3、6、9等。跟人家李渊相比呀，这些领导啊，差的是天壤之别呀。赏完自己的人，李渊呢就开始重复西河郡的故事了。什么故事？就烂风呗。在这霍邑城中啊，李渊又任命了一大批五品老头，大批青年才俊揣着李渊的白条子也走向了领导岗位呀。另外又有一大批青年才俊加入了李渊的义军，尤其是成为俘虏的随军也得到了宽大处理呀。李渊告诉他们，你们跟着我干吧，我也是随军，只不过呢，原来你们保着昏君杨广，我现在认为这杨广不行了，我要推翻他，立代王杨佑为君，咱还是大隋朝的人，咱还一家。你们是愿意保义军呢，还是愿意继续保昏君呢？那谁敢说愿意继续保昏君呢？落在人家手里了。再说李渊确实对自己不错呀，不把自己当俘虏看呢，跟谁打仗不是打呀？不都是打仗为了吃口饭吗？我们参加大将军军队，我们参加义军，这些俘虏10之8-9都愿意参加李渊的队伍。这一下子呀，李渊队伍又壮大了，说10之8-9，还有10之1-2呢。那10之1-2想干嘛呀？10之1-2说了，说我们家呀就在关中，我们也算呢被这隋朝给抓过来抓壮丁的，让我们当了兵了。其实啊，我们不愿当兵啊，现在既然呢这仗打成这样了，我们看来我们这战斗水平也够呛，再跟着大将军呢，也难给大将军做什么贡献。我们不想打仗了，我们想回家行吗？行啊。李渊说了，想来参军我欢迎，想回家我欢送。回家干嘛呀？回家生产呢，回家种地呀。那我们在前面打仗没有军粮，那哪行啊？

全靠你们支援呢啊！这叫在什么岗位上，那一样都是干革命啊，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对不对？哎，欢送。不但欢送啊，临走的时候还给个五品散官的白条，回到关中你就算种田，你那也是五品官员的农民呢、啊。哎呦，这些人一听啊，大将军真是活菩萨呀，大将军真仁慈啊，一个个感动的流着眼泪，给李渊跪倒在地磕几个头，拿着一些遣散回家的费用，人家回去种地去了。你看，可以说呀，获益完全复制了西河郡的故事，而且的效果呀非常好啊。现在呢，无论是西河郡还是霍邑城都在称颂李渊的恩德呀。那像这种消息很快就飞出去了，你琢磨琢磨，李渊要是再往下打，碰到接下来隋朝的那些郡县，那些里面的手足也好，当官的也好，包括农民也好，都会产生什么想法？那都可以说呀，对大将军到来产生期待。怎么呢？只要大将军过来，我们都官了，我们都五品了。哎呦，什么时候李渊到我们这儿，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当个五品老头呢？这老百姓啊都向着李渊了。李渊一看，军心民心都在自己，在这霍邑城中啊整顿两日之后，马上率军离开霍邑，继续往前走啊，率领军队就抵达龙门，驻兵分阴呐、就往这一驻扎呀，每天前来归降投军者是络绎不绝呀。李渊一看呢，这士气真旺啊，赶紧乘胜再次南下吧，又率领得胜之师连续拿下临汾郡和绛郡，这关中大阵呢、凤翔郡是望风而降，李渊率领大军又驻扎在了长春宫。往长春宫这么一驻扎，李渊马上下了一道命令，打开永丰仓，干嘛呢？开仓放粮啊，让贫穷老百姓好好的吃上饱饭吧。哎呦，这一下子呀，这叫收买人心呐！为什么李密突然间那么多的兵马了？还不是李密把那洛口仓啊、兴洛仓啊给打开了，让老百姓过来吃喝呀。天下老百姓饿苦了都，那谁给饭不念谁好啊。所以呢，前来投军者日众啊，旬日之间李渊就增兵三万呢、跟原来部队加在一起，李渊现在实际兵马超过七万，不少士绅都纷纷前来投效啊。那自打李渊打下霍郡了，这隋炀帝杨广构筑的防线就洞开了一个大口子呀。李渊现在也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全力攻打据守河东郡虎视眈眈的屈突通，另外一个呢，那就是置屈突通于不顾，通过潼关杀奔长安城啊。李渊呢先命令刘弘基、王昌协等率领步骑六千余人渡过黄河，驻兵韩城，结营于河西，切断河东同长安之间的联系。李渊让人给刘弘基说，这屈突通啊现在有精兵数万，所据河东距韩城仅50余里，但是咱们攻打韩城的时候，这屈突通不敢来战，那足以证明啊他们内部矛盾重重，部下不乐意用命。但是呢，屈突通肯定惧怕朝廷怪罪，又不得不战。如果说屈突通要过河攻打你，我呢就马上派军队击其背后，进袭河东，河东就必然不能守。他如果全力守城呢，尔等啊就可以拆毁河上桥梁，切断其长安方面供给线。这样一来，咱们在前面就扼其咽喉，在背面就击其项背。
如果屈突通真的采取死守的话，那必为我所擒呐。那说到这里，咱得说一下这屈突通。这个屈突通跟那贾柳楼46友那个屈突通，他是不是一个人呢？他不是一个人。那个屈突通啊，跟这位同名，他不是一个人。说为什么同名呢？那我哪知道去？叫张三的满天下都是，叫李四的遍地都有，人家就同名了，怎么办呢？这个屈突通啊，那是隋朝的一员老将，也是一员名将啊，以治军严厉著称。他所率的军队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即使他的亲戚犯了法，那也绝对不放纵啊。因此呢，在当时隋军当中，他的军队是颇有战斗力啊。所以他跟那宋老生一样，都是隋炀帝杨广派来对付李渊的，兵分两路，乘犄角之势要扼守李渊呐。可没想到啊，宋老生那边先被李渊给攻破了。哎呦，屈突通是扼腕跺脚啊，他骂着宋老生，咱商量好的要据守城池啊，只要把这李渊给堵住，他只要不往南走，用不了多长时日，这李渊的粮草已尽，背后再有突厥的那么一捣鬼，李渊必退无疑呀、啊。咱把这李渊逼退了就行了，谁让你开城迎敌了呢？啊，就怎么样，只要你一露脑袋，你不输谁输啊。所以屈突通啊，吸取了宋老生的教训，命令手下坚守城池，拒不出战。李渊过来，甭管他那骂人队再骂，咱们呢高悬免战牌，咱就是不攻。那李渊派军队攻打韩城的时候，屈突通部下呀就有人建议说，将军呐、啊，现在李渊可攻打韩城了，眼瞅着韩城不保啊，如果韩城被攻占了，我军那就跟后方失去联系了，那就得陷入孤立，势难持久啊。所以以属下之意，咱们应该呀立即派兵前往驰援呐。哎，屈突通一听，把手一摆，你懂什么呀，叛军现在士气正旺啊，他们是挟胜而来呀，我军如果出城作战，正中他们下怀，你们岂不见那宋老生之事吗？所以呢，我们现在急定方针，那就是固守城池，叛军一定怕我袭击背后，必然不敢西掠长安，此乃当前捍卫京师之道也。所以李渊呢，率兵包围了河东郡，这屈突通亲自登城巡视，是严加防守。河东郡比那霍邑更厉害，城高壕深，城池坚固啊，而且地势险要，它是平河拦阻啊。李渊指挥将士攻城数次，那都没有奏效啊。一时之间，李渊呢就在河东这个地方跟那屈突通形成对峙局面。李渊一看把我堵着了，这不行啊，赶紧的召集文武，在此要商量一个计策呀。李渊呢就问大家，现在我军滞留此地已非一日啊，那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呀，一个是倾尽全力攻下河东郡，把这颗钉子无论如何给它拔了，然后呢咱再进取长安。另外一个呢是先置着河东郡于不顾，绕过河东直取长安城。主公啊，对此有何高见呢？咱们应该采取哪条计策方为上策呢？啊，各位都说说吧。李渊这么一问呢，首先发言的是那裴寂。那上一次霍邑之战前商议是否退兵的时候，这裴寂在那贾户铺不一个劲的劝李渊退兵吗？结果当面被李世民怒斥了一番呢，奚落了一番。开始裴寂呀、啊、
还庆幸李渊采纳了自己的意见呢。哪知道李世民后来来了个雨夜哭帐，让李渊呢又放弃了自己意见，还是带兵去打霍邑了。没想到还真就把霍邑给打下来了。打完霍邑之后，接下来是顺风顺水，打一仗胜一仗。哎呀，这裴寂呀就觉得颇失脸面呐！啊，你说我这多丢人呐，把我脸打得啪啪的呀！你哪怕打不下霍邑呢，哪怕打下霍邑城之后，接下再打你遇点困难呢？哎呀，那我脸上也有这光啊，也证明我当时预判的也不为过错呀。现在倒好，人家李世民说的全对，只要出了贾湖铺往南打，顺风顺水，哎呀，我这脸面何存呐？这裴寂呀，可是个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之人呐，心里埋怨二郎啊，二郎，你这个年轻人呐，真是年少轻狂，目无尊长啊！你这就是跟我对着干。你看人家呀，是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说非得针对他，没有那个义气。但是呢，裴寂心里头就腻歪，认为李世民你这就是针对我，给我对着干。要不然大郎李建成，人家怎么不坑啊？一说要撤兵，人家马上就在那里准备往下撤了。就你个二郎啊，就你能耐梗，就你跟我作对呀！哎呀，这口气呀，我迟早我得出来，我这面子迟早我得找回来。哎，裴寂呀，就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又偏偏的好自我表现。现在李渊发问了，裴寂心说话，这一次应该采取的策略很清楚，要我自己不先开口说话，岂不白白的被人抢了头功吗？对，我呀得赶紧献策呀，这是找回面子的最佳时机呀。大将军，这裴寂呀又抢着率先发言了。哦，裴坚，你有什么好主意给大家说说吧。大将军呐，屈突通用数万精兵据河东坚城，我等如果舍之而去，说绕道要打长安城，那万一这长安城一时之间打不下来，那长安城可不好打呀，那比这河东郡还难打呀，那是国都啊，城高池深，固若金汤。别看咱们现在人多，但是有河东郡这个钉子往这一钉，咱们怎么着也得派人在这里盯着他呀，不能让他袭击咱们的背后啊。所以咱得分一半兵吧，如果一分一半兵，那等于还是三万多军队去打着长安城，万一一时不克，这退路可就被这屈突通给咱们切断了，到那个时候腹背受敌，咱们必然十分危险呐。所以呢，以属下来看，那不如啊先攻克河东，然后挥师东进。长安城如果依靠屈突通为外援，那屈突通一败，长安一定士气大溃，军心大散，长安则不战自破呀。打仗嘛，得一步一步慢慢来。哎，这饭呢得一口一口慢慢吃，吃一口得慢慢嚼，咽到肚子里才消化呀。不然的话，贪多嚼不烂，可影响消化哦。呵，他又关联起消化来了。这可能也是裴寂啊觉得，哎，我应该呀旁饮薄蒸，这样才显得我这个人呢说服力强呢。他一说这话，李世民在旁边呢扑哧就乐了。怎么呢？李世民觉得呀，就这位裴坚裴长史，除了会游打的晋阳宫弄几个美人讨好我的父亲之外，那实在是一个无能的庸才呀。哎呀，但是我爹就相信他，就把他作为心腹，什么话还都听他的。哎，这个人呐，我虽然腻歪，
但是也不敢明着开罪呀。但是他

0: 这种计策，那我是万万不能苟同的呀，这不坏大事儿吗？所以李世民呢，朝着裴寂拱了拱手，尽量的把自己这个心里头这个锐气呀、往下压一压，尽量温和吧。裴坚所言，乃万全之策。裴寂听，这不错，这二郎今天学乖了，还能站在我这里说我是万全之策，好，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裴寂一听，怎么还有但是呢？当时裴寂又把眼睛睁开了，这手也不粘胡子了，盯着李世民，二郎，难道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吗？李世民把头一点，我认为裴坚之策不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李渊一曲河东郡，这一下子呀，裴寂跟李世民又发生矛盾了。怎么呢？裴寂认为呀，咱们应该一鼓作气，先把这河东郡给拿下来，先把这个钉子给起喽，然后再去攻打长安，那顺风顺水。咱不能让这个钉子在这堵着，到那个时候万一攻打长安不克，这钉子在这里一磨，咱腹背受敌就危险了。但李世民不这么看呐，李世民说裴坚所言乃万全之策，不过呢，眼下这形势，市民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与诸位将领商榷。李世民说到这里先看了看自己父亲，那意思叫我说不让我说呀，你对裴坚言听计从的。李渊冲李世民把头微微一点，那意思有意见你就讲，今天大家开会其实啊就是各抒己见。李世民也一点头啊，各位啊，兵法有云呐，叫兵贵神速，我军现在成连胜之威，夫归顺之众，鼓行而息，长安守军必然望风震撼，志不及谋，勇不及断，夺取长安那是摧枯拉朽啊。反之，如果咱们长期停滞在河东坚城之下，势必给敌人以准备之机，则难收奇袭长安之功效啊。而我军在此作废时日，一旦情势有变，众心离散，则大事 不可收。

不是啊，况且关中义军风起，且未有所属，宜及早招服，否则恐为他人所用啊。再加上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如果让他们得到了长安，那我们这些天的努力可就白费了呀。那至于屈突通已经是困守的俘虏，咱们呢先不用管他，放手去大胆的进攻长安才对呀。李世民这么一分析，诸将闻言一个个都点头称是啊，对呀，这才叫战略呢。咱最大的目标不是要进攻长安吗？拿下长安，关中就定了呀。啊，这小小的河东郡算什么呀？你看那李密放着长安不打，非得在那打东都洛阳，结果被个洛阳困到现在，难以进攻长安呢。那万一说这李密真的把这洛阳给拿下来了，人家在西进长安，先咱们一步把长安城打下来了，那咱们可就陷于被动了。所以咱们现在无论如何得赶紧去袭击长安城，把长安拿下，万事大吉呀。所以诸将都赞同李世民的策略。再看裴寂呀，这脸都青了都。裴寂心说，二郎李世民，你又跟我对着干呢啊。我算发现了，咱俩呀什么时候都尿不到一个壶上去呀。哎，我上东，哎，你就非得上西；我打鸭子，你就非得撵鸡。李世民呢，你这是跟我对着干着对定了呀！嘿嘿，既然如此，那我也跟你对着干。你看人家呀，只表达自己不同建议，你有不同建议，你慢慢说呀。大家是个军事会议，什么样的意见不允许有吗？但裴寂就觉得李世民这是故意给自己难堪。那自己就得怼回去，那这裴寂啊就成为了义气。

那稳棋呢，那也是一招长棋。也就是说呀，依照裴坚之言，咱们呢没有过错，稳扎稳打，哎，步步为营，这是一般人呢都能想得到的。二弟之间呢乃是一招奇招，但是呢同时又是一招险棋呀。下得好，出奇制胜，下不好，确实啊也能够有裴坚所担心的，把我们置于腹背受敌呀。这李渊看看李建成，李渊没言语，但是那个眼光啊带出来质疑了，心说你这不是和稀泥吗？又支持这个又支持那个，这也行那个也行，那我们到底怎么抉择呢？李建成啊微微一笑，以我之见呢，咱不如两者都取啊。大家一听什么两者都取，哎，咱不妨取两者之长，走这么一招又稳又好的棋。哦，李渊一听这里终于开口了，以大郎之意，咱们要兵分二路吗？对，孩儿正是此意啊。咱留一部分人马牵制屈突东，对着河东是围而不打，并防备东都可能的援军。那么咱们再用大部分主力西进长安，如此我军西征力量相对薄弱，但沿途尚可招抚民众，充实兵员，亦能够足以应对呀。这裴寂一听，这我刚才都说了，咱这么一走啊，咱不是七万大军吗？咱至少咱们也得留三万五在这里围打这个河东郡嘛。啊，那剩下的咱就打长安城啊。这刚才我的意见都是也包含。好家伙，他赶紧的呀给大家在这找补啊。李渊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如此就甚为妥当了。那二郎以为如何呀？李世民那不能够说现在反对大哥的意见呢，说我坚决反对，那必须所有的兵马都得去攻打长安城，也不现实。李世民一听大哥此言也有道理，就把头一点，孩儿认为大哥之见甚当。好，既然如此，那就采取大郎之见。李渊呢把这功劳就归给李建成了。哎呀，裴寂呀，这气儿基本上全消了。怎么了？行，只要不给二郎就行，给老大就给老大。老大跟我关系平常不错啊，我怎么看着老大也比这老二顺眼。另外老大说的这个计策，我刚才也说了，我也表达了，我也说这一群人得围着这河东郡啊，这算是对我的计策的一个补充吧。他自己挺能安慰自己。李渊既然已然决定好战略，于是李渊呢马上分兵部署啊，就留下裴寂，你带着少量人马继续围攻河东。你不是要拔钉子吗？好，这个钉子就让你拔，拔下来算你的功劳。然后命令李建成率领刘文静、王长协、江宝仪等屯兵永丰仓，监视潼关，并狙击屈突通回救长安，以及防备东都可能到来的援军。又命李世民率领刘洪基、长孙顺德、殷开山等将与右军大部分人马沿渭北西向迂回长安。李渊呢他亲率左军部分人马自打渭水南岸向西推进呢。这唐军呢你别看人马众多，但是真正的齐军也就是数千呢，那都是李世民在晋阳城中一手操练出来的，出了晋阳基本上都归右军了，归着李世民统一调度。因为这兵是人家训练出来的，哪个将领训练出来的兵就跟那个将领，那跟李世民战斗力能发挥到100%，你要跟李建成呢可能战斗力就得大打折扣。所以呢这部分骑兵统归李

李世民统一调动。李世民呢，这个时候把这数千骑兵也一分为二，留段志玄、窦从率领部分骑军归李建成左营那边效力，让李建成和刘文静节度，牵制河东啊。李渊啪啪啪把这命令一布置完了，李渊呢觉得自己啊做得万无一失了，手捻虚髯呐，非常欣慰呀。我也知道身为主帅者当临机果断，但乱世争雄啊，一策既出是连全军生死，所以不得不慎呐。一人之志岂及众人之志哉？幸得诸位为我拨开迷雾，看来啊，我李渊比那李密、窦建德等人幸运得多呀。所以以后还望诸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戮力同心，方可共襄大业呀。哎呦，众位将领啊，非常感动。怎么呢？你看我家大将军呢，这个谦逊的啊，什么军事行动啊，大家都得一起商量，谁说的对就采纳谁的意见，这叫什么呀？这叫民主啊。说那年代有民主这个词儿吗？没这个词儿，有这个精神。所以李渊这种谦逊和相对民主的作风让众位将领都十分感动啊，大家齐声赞颂，大将军英明，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温大雅呀，不失时机的还恭维呢。哎呀，陇西公、敦煌公两位少将军才略出众，这乃人中龙凤啊。要是李密帐前有其中一位，嘿嘿，恐怕那李密呀早就坐位东都喽啊。对对对对对，众文武是纷纷附和呀。李渊得意的开怀大笑啊，是啊是啊，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大郎二郎恐怕皆不在为父之下呀。他一说这话，刘文静心中一动啊，怎么呢？想当初晋阳起兵誓师调集兵马的时候，刘文静啊曾经请过一位世外高人，这个人呢姓袁，叫做袁守诚。据说这个人呢，那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精于命相之学呀。这袁守诚了不得，他有一个侄儿更厉害，叫做袁天罡。他们老袁家乃益州成都人呐。袁天罡那就精于相术，跟谁学的呀？就跟他的叔叔袁守诚学的。当然了，袁天罡那可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袁天罡啊现在还是隋朝的官员呢，担任资官令。这资官就在咱们现在的四川荣县西，在这个地方啊当县令。那袁守诚人家就是一个走江湖之人呐，靠算命为生啊，所以天下到处云游，结果呢就云游到晋阳，就跟着刘文静结识了。刘文静一看袁守诚大才呀，就想把这袁守诚举荐给李渊、李世民，但被人袁守诚婉言拒绝了。怎么？袁守诚说了，我就是一个行江湖之人，我无意为官，我这一辈子也懒散惯了，你让我当官完了，我当官不灵，我看相可以。你说我这个相面先生，你让我当官，我管经济，我管军事啊，我管什么我都不会管，我就会相面。所以呢婉言拒绝。刘文静当然对人家更加尊重了，看了人家把这事事看得特别透彻，人家是无官一身轻啊，那对人家的抉择呀表示尊重啊。但刘文静啊就央告这袁守诚，我们现在马上要起兵了，起兵未来顺利不顺利，请先生啊帮我算一算。哎，袁守诚说了，既然大将军李渊已然决定要出兵了，都已然决定的事儿，你还算他干嘛呀？我要给你算出来这出兵

听不急不立，那你说你是听我的不听我的呀？这仗你还打不打了呀？啊，所以急定之事不必再补。我们这算卦的讲究啊，不是什么都给你算的，叫有疑则补，无疑不补。什么意思呢？一个事情你真正的到了抉择不了的时候，哎，你请我呀，我给你算一算，给你指条道路，因为你反正没道路嘛，我给你指一条，这叫死中得活，或许你一闯啊就闯出来了。那么如果说你既定目标了，说我既定开饭店了，说我既定要结婚了，你给我算一算，我开饭店行不行，我娶这个老婆可不可以，你都定下来了，我给你算什么呀，无疑不补。你就尽你最的力去做你的生意，尽你最的诚心去维护你未来的家庭也就是了。至于未来它会发生什么事儿，天道易变呢，谁能算那么准呢？无疑则不补啊。哎呀，刘文静一听一条大拇指，袁守诚真乃高人也，讲得太透彻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如此啊。那袁先生啊，对这个出兵啊我就不问了，那您这对人的命相非常精通，我问一问您，看一看我家大将军这四个儿子他们都有什么结论呢？哎，你能不能每人给我一句话呀？啊啊啊啊，袁守诚一乐呀，大公子啊，啊，胡子也。哎呦，大公子那是胡子，二公子呢？二公子龙子也。刘文静一听这话呀，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蹦啊，证明这大公子李建成不行啊。啊，如果真的李渊得了天下，他不过是个胡子，顶多是个王爷吧。二公子李世民那是龙子，那真龙天子啊。就听袁守诚说了，二公子但得风云际会，必然能够龙腾九霄啊。那四公子呢？四公子嘛，不过犬子耳，那就是狗子啊，不足为论。那还有三公子，他一问三公子李元霸，袁守诚把脑袋一低，哎呀，三公子啊，三公子不用算了，恐怕他命不久矣。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最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单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5.8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是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10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124.7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49.9%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51%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9.69%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训，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90%。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 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极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极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 能源，首款车型迎合 L7 十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 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 其中极客001、几何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个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兰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0: 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7: 一分钟前我停低咗，因为我想知你会唔会叫我继续。
8: 我不会讲你知。

寻日喺车站，你冇玩电话，你净系揽住我。其实我哋喺度等紧车啊，亦或系等紧一把火。复一声，从此嗰条最明知故问嘅问题，最虐待自己嘅问题，我可以唔问，你可以唔答，我哋可以一齐多半年。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7月5日，枣庄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预报。7月5日17:20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东北冷涡和西南暖湿气流，预计5日夜间到6日，枣庄市所辖区市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全市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和8至10级的雷雨阵风。枣庄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枣庄市气象局发布强对流天气风险预警提示，要求全市各级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密切跟踪天气动态，加密监测预警与会商研判，多渠道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近日，枣庄公安部门成功拦截了一宗线上投资加线下取现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当场将从潍坊窜至滕州取现的嫌疑人吴某抓获，并拦截被骗现金18万元。事发当日，滕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专班接到了线索，滕州市一个群众疑似受到了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诱导，已经提取大额现金，准备通过线下交易交付给诈骗团伙。接到了这一预警后，民警立即行动，化妆成路人，快递员在交易地点蹲守。就在嫌疑人接过现金袋准备乘坐出租车离开的瞬间，民警果断出击，迅速合围，将嫌疑人当场控制，现场缴获现金18万元整。经查，李某在网上聊天时误入了高回报投资理财的骗局，对方在与李某聊天中持续引导李某要进行网上投资，不仅向李某推荐了涉诈投资 APP， 还不断催李某通过线下交易方式充值。李某在对方的要求下取现18万元，送到对方指定的地点。目前吴某已被依法处理，被截获的18万现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近日，水利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安全大坝、生产大坝、智能大坝的建设试点工作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6座代表性水库开展试点建设。庄里水库获成功入选，成为了山东省本次唯一纳入国家级三个大坝试点的大型水库，标志着庄里水库现代化管理建设迈入国家级示范行列。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17日。7月3日，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安徽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关于网上报道淮南一15岁少年在家中和同学饮酒后死亡一事，经查实，2026年6月20日14时许，群众方某报警称，其子在位于淮南市田家安区某小区内的家中死亡，屋内有烟雾。接警后，公安消防部门以及120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和调查处置工作。公安和消防部门现场勘查调查，认定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北京时间7点22分，这个时间段的早装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大家一起留言交流，也可以下载手机 APP AI 台儿庄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与资讯。

充分的下下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啦。鸡蛋妈妈的爱人长得有点土，什么话中了？你看他姐夫什么，他都听你的。

0: 才能打造梦寐以求的葫芦形身材，
1: 绝对不反弹。大仙女，别介意这做眼袋，过两年三十再说吧。
0: 她已经三十一了，行吗？
1: 打开电视机，每个人都在对眼儿。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有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针对车主们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的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确实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那专家说了，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特别是一些微量的二烯氢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是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的实验验证，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的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那我们该如何快速地辨别劣质的汽油？记住这三招就可以。首先是看外观，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混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就是劣质油。还有就是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油品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均是存在致

量隐患。再一个是测挥发，滴少量的汽油于手心，正品的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就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的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是属于异常的。业内专家提示，以上是日常的简单的辨别方法，油品是否达标最终还是要以专业的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那如果说加了劣质的汽油，该怎么去维权索赔呢？首先是保险公司通常会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一个律所的律师介绍啊，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的是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的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的问题，并不是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还有就是加油的发票，咱们要妥善的保存，这个也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以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再一个就是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的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去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的车主还是要选择那种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的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来合理的支出守护咱们车辆的使用安全，这样才能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的情形。北京时间7:37，这个时间段关于近期加油的一些小提示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

0: 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受台风马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遭极端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预计台风巴威10号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届时江浙沪或遭17级超强台风。我国人造太阳或重大突破，计划2030年演示发出第一度电。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超1000万台，出口总值近200亿元。博主李耀德打车到拉萨的视频点赞超1000万，西藏文旅将兑现50万的奖金。内蒙古发生硝酸铵运输车碰撞事故，已致2死4伤，爆炸损毁约是10米路面。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世界杯，姆巴佩点球破门，法国1-0巴拉圭，哈兰德梅开二度，挪威2-1巴西晋级8强。一部 iPhone 17被封入时间胶囊，计划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时开启给后人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复苏，欧佩克加主要的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美国国防部启动碳酸锂战略收储，5年拟采购1.6万吨，补充国防储备。普京首次承认俄罗斯缺油，消息人士准备从日本进口航空燃油解燃眉之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8:08之一决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受降雨影响，4日至5日，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那目前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经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日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了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的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是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的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北京时间5日，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丽琴、王曼玉、
蒯曼分别夺得了男双和女双的冠军。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当地时间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6日至7日，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在停运。继续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了1.8%。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的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运。航空货运的航线有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的货品成为了运输的主力。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会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为应对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截至5日，内蒙古东乌木庆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致2人死亡、4人受伤。4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近日，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中，要求填报家长的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的项目，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入学登记沦为了查家底儿的这种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了个别教育管理者的教育初心的偏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来关注就业方面的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有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会持续到8月11日，在这个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北京时间的7:5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